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姚都、侯马、襄汾、洪桐、曲沃、义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姚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桐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欢迎大家在这个时段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依旧呢会和大家去分享一些开心的事情。今天是周末版的特别节目，和之前相比的话，今天呢会有更多的一些轻松和惬意，还有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大家哦。
1: 是啊，各位周末好，周末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抖音搜索听见灵魂啊，都可以来和我们进行打卡和互动了。关注到一开始就关注到红毅说，哎呦，我大灵魂，大灵魂，大才女啊，大灵魂能看出来，怎么能看出来大才女啊？我们还没有略施才艺，看不出来我们这个才艺吧？
0: 是姗姗来迟啊、哦！这个人说说这个小江早啊，
1: 怎么叫小江呢？这怎么说我也是个中灯儿，好不好？
0: 中江是吗？
1: 好了，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可以来发送信息，我们都可以收到和看到。
0: 是的，那么在今天我们周末版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呢去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周末的这个正确的打开方式，聊一聊理想当中的完美周末。说到这个完美的周末，可能很多人心目当中啊，他的这个完美周末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坐在直播间的我，我的完美周末就是周末不用上班，宅在家里吹一天的空调。
1: 哇，那听起来就很惬意。
0: 是啊，再加上追一天的剧，再抱上一个冰镇西瓜，半个吧，半个，一个有点多。
1: 哎，我和你这个形式其实差不多。我觉得夏天最好的度过周末的方式就是不用出门啊，有空调一直打开着。但是我不太喜欢吃西瓜，因为还得切西瓜，
0: 还得切
1: 西瓜水，可能还会滴到我的衣服上。最好的方式就是雪糕，一根接一根。然后上一个周末就躺在家里，可能就是一天吃了四根雪糕。
0: 哇塞，
1: 好惬意啊，
0: 好惬意，就非常的美好。
1: 哎，
0: 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因为今天是周六嘛，所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开启一场轻松的周末互动话题，我的周末的低成本的打开方式。说实话呀，每每到了周五的下午和周一的下午，这个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忙完了周一到周五的工作，还有家务照顾孩子，熬完了一整周，每每呀到了周五的晚上，很多人心里就会悄悄地畅想一个问题，我的周末到底应该怎么去度过呢？
1: 对，各位可以来说一说，这周末你打算怎么来安排呢？关注到此生足矣说到，上早班了吗？早上好啊。怎么说呢，这个班呢是周末特别版，平时周一到周五我的直播时间是10:30到12:30，那么周末呢可能会加长版，就是 plus 版，8:30到12:30，加更两个小时，一共是4个小时。所以说各位今天可以看到我们俩这两张脸啊，是4个小时，你喜欢看也得看，不喜欢看也得看，没招了。
0: 其实我记得之前这个江漂亮上的这个节目也就是10:30嘛，和现在也差不了多少，
1: 对对，
0: 就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是上的这个上午版，就上午版大家见到的都是这6张脸了。
1: 你们可以看腻了是吧？
0: 对，我们基本上都会固定这个早间的节目，如果周末特别版，我们有可能在周六，也有可能在周日啊，会偶尔的会调换一下。总之啊，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是为了把更多的一些轻松和惬意要送给大家。周一到周五大家够辛苦了是吧？
1: 是，
0: 每天民生派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灌输很多很多，就是有这种有内容的一些内容啊。那么周末的时候轻松一下吧，也让大家的这个耳朵放松放松，说一些轻松的话题，放一放好听的歌曲。
1: 是的，没错，各位如果想听到哪一段旋律啊，想听到谁的歌曲，也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公屏上，可以为各位依次来安排你想听到的歌曲。早上起来啊，虽然说这个班不是很早，但是多少有点感觉没睡醒，那第一首歌曲我们就唤醒你的耳朵，一首醒不来的梦送给各位。

0: 好，回到节目当中，关注到我们直播间了，有很多的一些新朋友老朋友来打卡报道的了，我们来唠会儿嗑哈，欢迎各位。周末早上好，浩说主播好，欢迎你啊浩，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我老说过屋里戴帽子长不高，不光你老说了，我老也说过，但没办法啊，咱人都快奔四了，还往哪长去啊，差不多得了是吧。
1: 是
0: 还有这个老猫说，作为一个专业的主持人，你们俩要在泰山崩于前而不面不改色，但是你俩竟然笑场了，那还不是因为你太有梗了吗？你太好笑了好不好？
1: 笑了半天你的拖把梗啊。然后我俩研究了一下那个拖把怎么倒立在这个墙根儿啊。
0: 对，你这就是怼人怼的天衣无缝的。刘家拉面 boss 刘说，周末还上班吗？是的，周末还在上班，今天直播4个小时加长待机版。
1: 是的，一看就是周末第一次关注我们的节目嘛，怎么会问出来周末还上班这样的问题？我们哪个周末不上班？
0: 对对，都在上班哈。各位今天也是放松周末，想听哪首歌曲，想听到谁的歌，可以发送歌曲加歌手的名字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依次为各位来安排咯。
1: 是的，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周末的正确的打开方式。那么在周末的时候确实是比较幸福啊，这周末我们虽然也上班，但是说实话周末我们的心情和周一到周五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是。
1: 那么对于收音机前的你，还有直播间前的你，不用早起赶闹钟，不用处理一堆琐碎的工作，抛开现实里的那一地鸡毛，大家心里都有一种理想化的周末，那么到底是怎样的？我们今天的互动方式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和我们直播互动，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进行留言，把你的想法发送过来。无论你到底是那种上班族也好，或者是宝爸宝妈也好，还是已经退休的朋友，或者是爱自由职业者，都可以来聊一聊你的那些想法哦。
0: 对，是的，没错。刚才说到我们俩所期待周末，除了就是吹空调、吃西瓜、吃雪糕之外，就是如果这一天能够让我安排的话，我希望在傍晚就是晚饭之后再去看一部我喜欢的电影，
1: 对，
0: 然后2个小时沉迷其中，我觉得是很惬意很放松的一件事儿。
1: 是，暑假有很多电影呢都上映了，也有很多这个小朋友比较喜欢的，比如说这个功夫足球啊是属于这种搞笑类的，然后还有八仙最近这个动画也非常非常的火，
0: 是，
1: 然后由八仙所引发的这个景点，比如说这个蓬莱啊，大家去往的蓬莱的人也比较多，然后呢也会因为这个吕洞宾的家乡在我们山西，然后山西运城那个地方也火了。
0: 是，
1: 总之啊真的是我们这个动画版的动画界的一个这个非常厉害的一部电影，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哦。
0: 对，功夫女足因为是星爷时隔多年之后又拍的一部电影，我还是蛮期待的。
1: 是的，
0: 去看的，包括之前一直很火的这个阿嬷的情书啊，又延迟上映了，将会在从今天起延迟到8月31号。如果各位还没去看的话，这样的一部闽南语故事的电影也可以去感受一把。开心快乐来了说，看来江畔的周末上班有瘾，上班一点都没瘾，我上班只是为了可以不再上班，好不好？
1: 今天上班是为了明

0: 也能够休息啊。
1: 对对对。
0: 宝猫说，本猫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本猫是一只很严肃的猫。哎呀，好吧，我就暂且这么承认吧。
1: 真的没看出来哪严肃
0: 啊。对，老刘。啊，这个老刘家拉面啊，今天必须来一首《祖国不会忘记》啊！你喜欢的这个歌曲和大家喜欢的不太一样啊，一会儿给你放这首歌曲，
1: 必须给你安排，祖国也不会忘记你，好不好？开心快乐说，周末躺在床上看你们上班，一下子心情就爽歪歪，是吧？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的快乐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之上，我们恨你。
0: 是的，一看大家就是这么喜欢姜漂亮，我觉得这个后边的节目姜漂亮一个人就 OK 了，
1: 可以领双份工资吗？
0: 不可以，我可以在旁边摸鱼，然后。叫妙亮一个人上班。
1: 老猫说，周末的你们可以骑上心爱的小摩托，找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支上桌子，泡上一壶茶，会发会儿呆。
0: 我们都喜欢咖啡，不喜欢喝茶。
1: 我就在想，如果我们直播间里现在我们就放一个小桌子，然后我们来一杯就热饮或者这个凉饮，然后吃点点这小甜品，
0: 你猜会怎么样？
1: 咖啡会怎么样？瞬间电话打爆，你们俩干什么呢？在直播间能上不能上，给我撤下来。
0: 领导就要揍我们了。
1: 对，
0: 不过说实话，老猫你说到的这个周末可以去往的一个好地方的话，我昨天在这个抖音当中啊搜到了，就是这个人道村，从我们的这个七里峪到人道村的那条路已经开通了，人道村最近超级火。那么通过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又跟大家种草了一个地方啊，估计今天这个人流量会非常非常大的。人道村最适合大家就是去这边，就像他说的，哎，拿一个露营桌，拿上几把露营椅，然后在那泡壶茶。
1: 大概在哪个路线？
0: 你知道七里峪就是往这个长治方向走的那条。
1: 七里峪往长治方向走，
0: 它是中间之前是一直有一个隔断过不去的。然后现在开通了，对，开通了，
1: 是这个地方吗？
0: 30号还是29号刚刚开通的。然后最近这个人道村非常火，这个经常会堵车，就大家都是把车停放在路边去拍照去进行打卡。他现在这个人道村这边的花都开了，如果说大家要去的话，就抓紧时间这几天去，因为这个花期很短嘛，花一落了之后，感觉好像就不是那么美丽了。
1: 是，也是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打卡报道，不仅能够拍照打卡，还能感受到夏天。林子的一份惬意。好嘞，关注到咱们这个刘家拉面说了，今天是81建军节，所以想听一首《祖国不会忘记》。
0: 行，
1: 我们必须给你安排一波。
0: 这会儿时间可能有限，我们下一个时间段给你放完整版的吧。这会儿因为还剩2分钟就广告了，
1: 对对，
0: 我帮您先搜索一下啊。
1: 是，老猫也说了，说今儿是这个节日，拉面作为一个退役军人啊，他想让人就是想起他。我们大家都会记得他哈，Boss 刘老朋友了。当然，如果说今天此时此刻你是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也欢迎你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去分享你的周末安排，包括你想听到的一首旋律都是可以的。
0: 哎，你看老猫说他现在已经在人道村的最高处，桌子已经支上了，水也烧开了，现在这儿穿短袖有点凉。你是真的吗？
1: 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
0: 哎，你给我们后台发张照片看看，就是和那个抖音跟大家发的那个一样吗？就有的人说可能是因为滤镜加的有点严重，你给我发一张照片让我羡慕一下，说不定过2天我也想去啊。
1: 对对，我们想看看这个实时的这个景色，
0: 后台
1: 四星照片，
0: 对，后台给我们发一发哦。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10: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11: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10: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11: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10: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11: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10: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10: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刚刚看了一下留言区当中的各位朋友，大家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聊得非常嗨啊。
1: 是的，
0: 一直在研究人道村的水到底能不能够烧开。我觉得这个都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在人道村喝茶，好幸福呀。
1: 对，尤其是在这个时候

0: 哦啊，吃在市区是非常非常热的。如果你坐在这个村的路边上，然后支一个小帐篷，慢慢的喝茶，然后还有三五好友去聊天，吐槽一下工作和生活，那工作，哎呀，都变得美好起来。你会觉得，哎，工作起来好像也不算个什么事儿了。
1: 对，今天去人道村肯定会比较凉一些，因为今天在我们市区，我早上上班的时候晒了一条朋友圈，我说要冻死在我们临汾的夏天。我今天大概是5点多钟还是6点醒来的？为什么能够醒来？我是被冻醒的，
0: 因为空调一直
1: 没有开空调，
0: 没有开空调，你竟然被冻醒了？
1: 对，因为昨天连续下了一晚上的雨嘛，然后确实温度比较低。然后早间我大概是在进了师大的门口看了一下温度到底有多少，只有25度。然后因为我这个天气当中有很多地区嘛，我都看了一下，我说临汾的夏天简直太美好了，真的非常不错。如果说今天你要是在这边露营的话，确实温度有点低。今天是不是应该穿长袖？长袖估计都不行吧，我觉得应该穿的稍微的就是轻薄的一些外套会好一些。
0: 老猫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去人道村穿什么比较合适啊？刚才说穿这个短袖有一丢丢冷啊，那可能午后会好稍微好一丢丢。然后说到这边海拔是1500，水温其实差不多、那应该是差不多的哈。 Boss 刘说了，我不是退役军人，但是是军属啊。那你应该家里有人是军人了，莫非是你的另外一半吗？秋麦说刚刚是吃完李二丸子汤感觉热，的确这个早饭吃完之后就感觉热气腾腾，因为我是吃了早饭出门的，我就感觉还是蛮热的一天其实。
1: 有人问吗，江漂亮你穿那么多不热吗？我其实可想夸他呢，因为我觉得他穿的是今天这个温度最适合的一种状态。因为我们直播间是有一点点闷，所以说不过大家看不见我的外套，我的外套是已经放到办公室了啊。
0: 这个 boss 刘叔啊，这才叫生活，他是活着。哎，我们都一样，我觉得我们就是活着，人家就是生活是吧？
1: 活着在上班。
0: 对，假期的时候可以去安排一些出行啊，慢节奏的去生活都还是不错的。那么今天是8月1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也把这首《祖国不会忘记》送给大家。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哎，关注到各位朋友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啊进行留言。哎，这个老猫现在风景怎么样啊？这边这会儿的这个温度又是如何？风大不大？然后跟我们大家来去种草一下，然后说一说去往这边需要注意的一些这个事项。这会儿应该比较早，这会儿应该不堵车。那么到稍后大概到了11点钟的时候，可能这边的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

0: 这个评论区聊的是热火朝天，老猫说挠人可疼了。我知道，我们家养过猫，这个猫如果不剪指甲，挠人可疼了，一挠就一道这个红印子哈，
1: 有可能挠破了。
0: 一览众山小，这里风景独好，现在已经是略堵车症状了。大家好早啊，才九点多一点点哎，
1: 没办法，好像就是属于那个露营的地方，大家已经心照不宣，十点之前赶紧过去，要不然就没有好的位置了，是吧？要安营扎寨，
0: 选择一个。一个好的位置可以一览众山小的位置，
1: 对，把自己家的天幕赶紧扎好，是吧？一会儿人多之后就成了一堆紧挨着的了。
0: 是，各位今天有没有一些周末特别安排和计划呢？我们今天是分享到一个在我们周边可以打卡的地方，刚才陈静主播说这个地方叫做山西临汾的
1: 阿勒泰
0: 、对，就是如果你还没有去过，你可以去打卡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老猫是已经到了，切记一定要分享一张照片到我们的后台，我们看一看这边情况到底如何啊？
1: 对，我真想看一看老猫拍的照片，就是和那个抖音里的一样嘛，就抖音确实它的滤镜会比较重一些。如果我要是去了这人道村拍视频，我肯定也会加的滤镜会加的比较重一点点啊。然后为了让大家其他的一些人看到之后，哎，都赶紧来这个地方去进行游玩。虽然说滤镜加的有点重，但是我觉得现实当中的风景一定是非常的美好，要不然老猫对这边的评价还这么高吗？一览众山小，风景独好。
0: 是的，没错，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周末安排。那么在路上还是要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啊。周末的时候也可以睡个懒觉，或者说和我们到直播间来唠嗑聊天，都是可以的。那其实天气这会儿，按说温度是逐渐升高了，毕竟三伏天，而且今年是一个加长版的三伏天。那么出行时到了午后，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哦。
1: 是的，接下来一些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大家呢依旧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啊进行留言来互动分享，你想和我们说到的一些话语都是可以的。

0: 好，关注到在评论区我们的一位新朋友重走青春说，八一了可以致敬一下吗？当然可以啊，今天也是我们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八一建军节，各位想听哪首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依次来安排。稍后跳播的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1: 又站在你家的门口，我们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4: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好，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条好消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去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包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才可办理。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洪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办理可以办理手册和专属礼包，专场仅接受年满18周岁学子去办理，也是要提示各位考生和家长可以抓紧时间去办理了。那么今天是8月1号八一建军节，我们也是致敬一波啊！各位如果说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想去点歌的话，也是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打在公屏上就是可以的。

好，关注到这个小笑脸的朋友说啊，这个是脑袋大帽子小蜡笔小新，这是说我们俩吗？我们就欣然接受了你这个描述好不好？然后他说帽子比人漂亮多了，你想让我帽子就直说好不好，拐弯抹角的，但是我懂你偏不给。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在我们身旁。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使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实小事，我们这样做。
4: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3: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4: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3: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4: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3: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4: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3: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4: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3: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使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5: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6: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7: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6: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7: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5: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8: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9: 好，接下来的时间来和大家关注一则好消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呢才可以办理。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洪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呢就可以领取办理手册和专属礼包。专场仅接受年龄18周岁学子进行办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则最新的消息，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子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问题，省去漫长等候。18周岁的学生携带身份证就可以到场进行办理，未满18周岁可以前往邮储银行网点进行办理，提前预约办理更加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的大学梦想。

0: 我这看了半天这个笑脸的朋友说又一套，然后我看下一句说谁也不亏。
1: 对，
0: 我想
1: 啥意思呢？
0: 我想了
1: 半
0: 天才反应过来，你说这个上厕所的事儿啊。
1: 嗯，就一人一趟是吧，一会儿这个人去溜号，另外一个人再上节。
0: 哎，我们可不是溜号，说实话真的就是我觉得我是属于这个所有主持人里最爱上厕所的。
1: 嗯，你喝水喝得多呗。
0: 对，就喝水喝得多，然后上厕所的这个频率也会比较多一些。
1: 嗯，
0: 我就属于那种就是大概每个广告段就一定要会去厕所去解决一下个人问题。
1: 一会儿我们来帮陈姐数一数啊，看看这一上午去几趟好不好。
0: 对，大概
1: 打卡来
0: 大概是每半个小时会去一次。你像之前我特别喜欢，就最早咱们889上节目的时候，我喜欢15分钟一个广告段。
1: 那你去一次，你这不得去医生那儿看一看吗？15分钟去一趟厕所，确定还健康吗？
0: 健康，健康，非常健康。
1: 我也去一趟吧，你去就去，不用打报告，乖，直接去啊！
0: 你拿着手机也可以去，好吧？我们也看不见。
1: 老妈说，瞅这样子要贷款了，是呢，已经了解我们这个流程了是吧？只要一拿这个小广告纸，我们就开始分享内容了。早点说，可是正能量啊，正能量，正能量！今天我们是正能量直播间，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关于周末出行的一些计划、想听的歌曲，都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可以收到和看到，依次为大家去安排想听到的一段旋律。
0: 刚刚有一位朋友，这位叫做
1: 欧阳艺兴说道，想听一首张杰的《也许你就在对岸》，他是一位海南的朋友哈、啊，欢迎你，欢迎你。一首新歌在7月30号刚刚发行的，这个时间段你还在听吗？我们来分享这首《你就在对岸》。

听这是是非非，到最尾决定盲目爱你，应该我是该死，不可以爱。

0: 这刚刚放歌的过程当中把我俩着急的，大家也听不见我俩在说话，大家都在好奇这是不是假发。我刚刚已经跟江漂亮沟通了一下，一会儿把他的假发卸下来跟我戴一戴
1: 我跟你们说啊，其实我秃顶了你知道吗？我今天搞了一个假发。不是你们平时不看我上节目，笑脸你也不是第一次来呀、啊、还有这位叫应该是 A 还是 H 的朋友，他说这个主播装造好看，咱不就昨天没见吗？我平时不是也就是、
0: 也这样吗？
1: 也这样吗？就是今天戴假发了是吧？你是秃顶，我就不跟你们说，我就急着你们下次陈锦柱要不要也戴个假发。
0: 我刚刚还在研究说、啊、去拼多多买一个那种帽子就和江漂亮一样的假发。下一次我俩一起戴着，他戴红帽子我戴什么帽子？
1: 黄帽子
0: 蓝帽子都行。哎，
1: 好，也是和大家去分享生活中的大事小情啊，各位可以猜猜一猜江漂亮主播这个假发到底是不是真发还是假发，我头发是真的假的，各位可以来猜一猜好不好？
0: 嗯，也猜一下他的假发多少钱哦。
1: 假发不假发无所谓，真头发宝宝别闹好不好，别闹哈。平时这会儿上班呢，周末有空看一下，我们平时也经常见啊，你不是平时十一点也来看一圈，
0: 这上班不能摸鱼是吧？
1: 摸鱼被我们发现了是不是？
0: 哎呦我的妈呀，我已经被蚊子咬了，我们直播间这只蚊子从我们节目一开始就已经飞到了现在。
1: 好嘞，各位可以继续来点歌了。今天想听什么歌可以继续分享过来，顺便猜一猜我们这个头发到底是真头发还是假头发哈。
0: 是的，大家可以贿赂一下我啊，我可以帮你去揪揪他的假发哦，
1: 来验牌。

好，来关注一下评论区啊。我们笑脸说，即便是手机没电了，让你看到美丽的她有不一样的风景。你可太甜了，宝，你这嘴巴太甜了。我们俩这本来上班啊，心情都是不怎么好的，因为你这句夸赞，我们都燃起来了哈。我们在直播间里都要能唱能跳了。今天和大家去分享很多很多好听的旋律，你想听到哪一首，继续可以发送在评论区。一首《胆小鬼》送给你们。

0: 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

0: 个频道，我们现在都是听见临汾的人，
1: 是，都是听见临汾，都是临汾广电的人哈。山来迟说还不下班吗？超级加更版，对，今天是 plus 版，超长待机版，充电一晚上，然后待机4小时，8点半到12点半。直播4个小时，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喽。
0: 是的，今天上午4个小时，下午4个小时，就是一到周末就是这种 plus 版，超强超强超长。
1: 哎，别人这个周末都在睡懒觉啊，去旅行啊，或者说在享受周末时光，我们周末在加班，开心不开心？
0: 对，就是上一次我跟江盼盼也说过，就是这个周末的感觉，就是你吃早饭的时候，然后你看见是我俩直播，你送娃的时候，然后我俩也在直播，然后娃下课了我俩也在直播，然后吃午饭的时候我俩在直播，你的午饭都吃完了，我俩还在直播间，这就是周末超强版的这种即视感啊、哦！
1: 是我们这个陪伴也是加倍。各位今天想听到哪首歌曲，可以继续发送在我们这个公屏上，我们依次来为大家安排。那么今天是8月1号啊，必须是红歌专场，也是欢迎 Laser， 想听哪首歌曲可以继续发送过来。老猫说：“谁想的这个主意？周末上4个小时。”扎是他，我们跟你说名字，你去安排人送行不行？我们把这个信息发给你，你去帮我们就是找一个面包车的人去揍他。
0: 对，就是我一直觉得呀，就是之前我觉得1个半小时的直播是我这个所能够忍受的极限。嗯、后来我发现，哎，这个
1: 两个小时
0: 我也能忍受。再后来我发现4个小时我也能忍受。
1: 慢慢的，你可以做那种就是超长主播，直播8个小时，然后每天日薪是上万的。
0: 你忘了吗？我今天下午还有4个小时呢。啊，
1: 那这日薪上万啊，恭喜你。
0: 我算一下我今天的工资日薪是多少钱，如果按照这个日薪的话，我看啊，哎，好像真的能过万。估计我坚持不了一周我就要倒下。
1: 因为我发现很多就是这种带货主播，他们一般时长可能就是4个小时6个小时还有8个小时的。
0: 对，
1: 这个日薪肯定是上万，2W3W 的。我们争取早日转行啊，拿到这个日薪上万。老猫说你把他照片发给我，发给你行不行，马上立刻发给你。
0: 是，我就特别有的时候特别佩服，就是很多这种主播，就是连续说，一直说，一直说，就说很久。就之前我去就是其他的城市去旅拍的时候，就从我进入到那个店里，就我还没有进到他们店里的时候，就看到人家主播是在这个播他们家的一些套餐，然后我买了套餐之后走进店里，然后开始装造，大概有1个多小时，1个半小时，这个主播还在说。等我照完了相，2-3个小时回来，那个主播还是在不停的说，就人家那种说比我们更辛苦一些。
1: 是，
0: 你像我们是把这个广告，它还有广告，半点的时候我们可以去上厕所，对吧？我们也可以去喝水。
1: 对，
0: 是，但是人家那个主播就是一直在说，一直在说，一直在说，可能人家是4-5个小时轮一个班，或者是6个小时轮一个班。总之，我当时就特别佩服人家，我说这就是。一直在说，而且他的语速是非常快的。
1: 对，而且他情绪很在线，没有说特别垮的情绪，知道吗？一直是那种啊，特别啊的情绪。后来我以前一直觉得，就是这个主播可能是你得口才好，是吧？你得口齿清晰，表达流利。后来发现他是一个体力活，就是你如果嘴巴能张开，能说话，但是你体力不行，跟不上也是完全不行的。
0: 对，人家长时间就是那种非常嗨。
1: 要不要健身房约起？
0: 这个有点难，有点累哦。
1: 好嘞，那么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旋律了。今天是8月1号，我们来听这些致敬红歌 Respect 八一建军节。各位想听哪首歌曲可以发送过来，今天也是把这样的一份情谊送给大家，希望我们能够时刻铭记那些历史啊。
0: 是的，我们给大家去选择一些这个就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这个歌曲吧。那么大家有没有一些好的推荐呢，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专区当中啊进行分享，都是可以的。
1: 对， 对，是。那么同样关注到在我们评论区，今天也是有很多新朋友老朋友啊，还有很多朋友是家里有这个军人的，或者有在役退役军人，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小小说卓然呢，卓然今天上午是休息的，可能明天下午上班吧，有可能哈。各位可以在明天下午的时候来找卓然主播。那么今天继续来分享这些好听的旋律送给各位喽。

0: 好，关注一下在评论区啊，大家热火朝天的欢迎石沉大海，欢迎一心爱佳佳，然后比心也不能输，你比心我们没看到啊，
1: 我们比心你看到了是吧？
0: 佳佳说你衣服上这个字翻译过来是不是今天不行？
1: 今天不行，今天不能上班是吧？
0: 今天不行，哪天行？哪天行？反正上班的时候都不行是吧？
1: 你看以后领导安排什么任务的时候就这样。
0: 对，就是 not today，
1: 就今天不能干。陈军干个什么活吧？今天不行，今天不行。领导说你明天换件衣服吧。
0: 好嘞，关注到刚才有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歌曲是《大约在冬季》是吧？他还说了一个梗，乔迪说杜胜利拉煤炭到青岛，是说这个速度很慢，时间很久是吧？从现在出发一直要走到冬天，大约在冬季。那我们就来安排了，夏天听这首歌曲应该感觉很凉快吧？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消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包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才可以去办理。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洪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可以领取办理手册和专属礼包，专场仅接受年满18周岁学子去办理，也是要提示各位考生和家长可以抓紧时间去办理了。
1: 这个时段呢，也看到很多朋友跟我们实时互动，那么在周末版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希望能够把更多的轻松和惬意送给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此时此刻大家都在做些什么？今天中午你家都吃什么呀？来跟我们晒一晒吧。
0: 各位可以来说一说这个周末午餐啊，会不会比平时更加复杂一些？因为一般上班的话，天气很炎热，可能我们吃的都是简餐，比如说单位食堂、小区楼下，或者说家里有啥现成的，就凑合吃点。到周末了，怎么着也得做一顿饭吧？
1: 是的。
0: 今天打算吃点啥呢？赶紧来分享一波吧。
1: 是的，接下来我们继续送给大家一些好听的歌曲。如果说你也有一些好听的歌曲要跟我们共同分享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直接进行留言。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尧都、侯马、襄汾、洪桐、曲沃、翼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尧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桐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

0: 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临汾。
1: 是的，也是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最后一个时间段了，我们来分享一条这样的信息，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子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机构就可以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问题，省去漫长等候。18周岁的学生携带身份证即可以到场办理，而未满18周岁可以前往邮储银行网点去办理，提前预约办理更加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的大学梦想。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这个时段呢，关注到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06，各位是不是都在享用午餐了？都可以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晒一晒，今天中午你会吃些什么呢？
1: 是的，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今天午餐打算吃啥？你有没有想过今天自己就是在内心里最想吃点啥呢？
0: 最想吃什么？火锅吧。
1: 火锅啊，就是、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实在不行，那就两顿。
0: 是的，但是今天中午没办法，吃不成火锅。

0: 只能够去别的地方去蹭饭啊。要是自己吃的话，我可能会点一个那种小火锅，一人份的一些小火锅。对，就是大家会去吃什么呢？周末的时候，大家会不会给自己做一顿丰盛的午餐或者是晚餐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晒一晒哦。
1: 对，各位欢迎来打卡报道，就是大家这个午餐有没有简单的、复杂的、有特色的，都可以来说一说。其实这会12点，按说我们俩应该饿了，是吧？
0: 对。
1: 这会你们如果在分享美食的话，我们会饥肠辘辘、前胸贴后背的，快让我们羡慕一波，看看你们到底在吃啥呢？

如果说梁静茹的人生还有什么遗憾，那一定是没有拿到金曲奖。2020年金曲奖颁奖现场，坐在观众席的梁静茹表面云淡风轻，但内心却布满了紧张和期待，手里还捏着汉式的发奖感言。当主持人念出魏如萱的名字时，她的心里想必再次跌到了谷底。细数往事，这已经是梁静茹第六次与金曲奖擦肩而过。那次颁奖礼结束后，他将事先写好的发奖感言发布在微博上，言语间尽是心酸和无奈。好在梁静茹并不是一个充满执念的人，在时间的抚慰下，他也慢慢走出了阴霾。如今的梁静茹少了不安与执着，多了淡定与从容。唱情歌的人那么多，被偏爱的为何只有梁静茹一人？或许是因为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感情阶段，总有一首梁氏情歌能够适时又体贴地传达我们内心的声音。暗恋时我们唱勇气，委婉表达内心的情愫，恋爱中我们用暖暖分享热恋的喜悦，失恋后我们则在分手快乐的陪伴下走出黯然神伤。有人说华语女歌手里梁静茹就是无冕之王，倒不是说她唱功无敌，而是她的音色足够特别，忧愁却又不哀伤，柔软又不失坚强。她的歌声里不仅有感情世界里的悲欢离合，更有面对人生百态所需要的温暖与勇气。出道多年，容颜已改，身份已变，但梁静茹用歌声带给我们的陪伴与感动却久经岁月而不衰。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梁静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中方的代表以这个额尔古纳河为界，把尼布楚让给了沙俄。这俄国的代表团呢，真是喜出望外。但是啊，这小子他不露声色，还想讹诈更多的东西，假装拒绝，又要中断这个谈判。中国代表团让步已经让到尽头了，一看对方要中断谈判，也就准备回北京向康熙皇上报告这个谈判的经过。可是啊，果洛文害怕中国代表团真的离开了谈判桌，又赶快表示愿意继续谈判，拖着中国代表团胡搅蛮缠。就在这阵，原先住在雅克萨一带的中国各族的居民纷纷扛着猎枪大刀来声援中国代表团，这才使果洛文真的慌了手脚。他们害怕中国居民合作驱赶俄军呢，使他们连尼布楚也得不到，就赶快的连夜通知中国代表团进行谈判，说啊，接到了沙俄的紧急指示，同意中国的划界方案。就这么着，中俄双方终于在这个康熙28年，也就是公元1689年7月24在尼布楚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明文规定，格尔必期河、外兴安岭和这个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两国分界线，分界线以南原俄国所建的据点包括雅克萨在内全部的拆毁，中国把尼布楚和他以西直到贝加尔湖的领土让给俄国。中俄尼布楚条约是在打击了侵略者气焰之后啊签订，它是康熙皇帝在这个外交政策上的一次胜利。可是沙俄侵略者并不甘心，他公开侵略遭到了迎头的痛击，又改变了策略，想挑起中国民族关系的阴谋，鼓动鄂鲁特蒙古的准格尔部起来作乱。说起这个蒙古啊，他原来是中国呀民族大家庭当中的一个成员，元朝就是以蒙古族为主的建立的。元朝被推翻之后呢，蒙古人少数跟这个汉人融合，住在了内地，绝大部分退居到了塞外，住于这个大沙漠的南北。 逐渐形成了漠南蒙古、漠北蒙古还有漠西蒙古三大部。漠南蒙古就是现在啊住在这个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一带的蒙古族，在这个明朝后期一度强大起来，想啊向外面发展，但是很快就被刚刚兴起的清给打败了。当时啊不叫清，还叫后金呢。从此臣服于大清，与这个清朝建立了通婚的关系。清朝入关以后，为了笼络漠南蒙古的封建主，根据他们原有的地位封他们为王、卑了、卑子、公。漠南蒙古族啊有六大封建主，他们的领地叫蒙，蒙以下设旗，旗主称之为扎萨克，由这个清朝指定蒙古王公担任。顺治皇帝啊在位的时候，为了与这个漠南蒙古各旗的扎萨克保持亲密的关系、亲密的联系，每一年啊一次到这个张家口、都石口以北去围猎，邀请各旗扎萨克一起参加，打到鹿和这个袍子时共同举酒庆贺。围猎期间，皇上他不得有需要休息的地方，于是就在承德建立一些个房屋，以后啊陆续的增修，到康熙皇上在位的时已经扩大成为既有宫殿式的建筑，又有风景如画的这个园友，号称为夏宫或者避暑山庄。漠北蒙古又叫克尔克蒙古，其居住地呢东起黑龙江的呼伦贝尔，西到阿尔泰山，北起跟这个俄罗斯交界，南到这个大沙漠。克尔克蒙古啊有三大封建主，那就是土谢土汗，其领地在这个土拉河流域；车臣汗，其领地在这个克鲁伦河流域；扎萨克土汗，他这个领地在这个杭爱山的南麓。清朝啊兴起之后，车臣汗首先于这个清太宗天聪九年，也就是公元1635年派使臣上书通好，进贡啊骆驼跟这个马匹。清太宗啊十分亲切地接见了这个使臣，并且回赠了一份厚礼。土谢图汗跟这个扎沙克图汗呢知道之后，也赶快地派了使臣带来了贡品，向这个大清朝的太宗表示恭顺，同样得到了丰厚的回赠。从此之后啊，克尔克蒙古就不断地进贡土特产品。清太宗啊为了避免加重克尔克蒙古的负担，于这个崇德三年下诏规定，三部勒每年只要进贡象征吉祥的白骆驼一匹、白马八匹、九白之贡就可以了，这是象征性的，其他的这个贡品一概的谢绝。但是在这个顺治皇帝继位不久，车臣汗跟这个土谢图汗呢两部啊一看这个清军忙于入关，无暇顾及这个蒙古，竟参与了跟这个漠南蒙古苏尼特部的叛乱。清廷呢为了安定后方，迅速的派这个军队平叛了这个叛乱。车臣汗跟这个土谢图汗呢自觉的理亏，赶忙又派使臣进攻骆驼还有两种的蒙古马，上表谢罪。顺治皇帝啊除了训诫两位蒙古汗以外，决定在这个克尔克蒙古也设置了八个旗的扎萨克，分为左右翼，负责啊治理漠北地区。漠西蒙古啊又叫这个阿鲁特蒙古，他这个居住地在这个天山之北、阿尔泰山之南、巴尔克什湖啊以东以南的这个地区，一共啊分四部，那就是准格尔、和硕特、特尔扈特、图尔伯特。他这四部之间他有联盟，但是他也有斗争。其中啊准格尔部的牧场在这个水草肥美的伊犁河的流域，畜产丰富，能用来啊跟这个中原地区啊漠南蒙古、漠北蒙古、西藏、中亚、西亚等地进行这个贸易，经济力量呢超过了其他的三部，因而不但在这个漠西蒙古当中称霸，而且还不断的与这个漠北蒙古、漠南蒙古发生了冲突。顺治年间，准格尔部首领去世，他的两个儿子为了争夺这个权位展开了长期的激烈斗争。后来从小在这个西藏皈依喇嘛教的噶尔丹回到了准格尔，夺取了这个领导权。噶尔丹呢生来面目狰狞，心肠毒狠，他名义上虽然是 喇嘛教的信徒其实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夺得了准噶尔部的领导权之后，用这个血腥的手段杀害了自己的长辈跟同辈，把全部的权力集中到他一个人手里头，变成了准噶尔部的独裁者。康熙十年，噶尔丹宣布自己为准噶尔汗，是这蒙古的最高统治者。他的这个野心啊，还并不是因为啊称汗而感觉到满足了，他还想霸占卡尔喀蒙古跟这个漠南蒙古的领地，夺取青海跟这个西藏的统治权。听众朋友，咱们在这儿给您说一下，应该啊这个字啊念卡，咔吧咔吧响的卡，就是啊左边一个口字旁，右边一个客人的客，这个字应该念卡，不是多音字。可是在历史上老百姓啊都管它叫克尔克，严格的讲应该叫卡尔喀。我并不是啊读错了音，我是按照这个习惯。现在呢咱们言归正传，给您呢念这个卡尔喀。说这阵儿噶尔丹呢进而窥探中原，他狂妄地宣布啊将要夺取黄河作为他饮马的马槽。您说说这小子多大的狂妄之心呢？就在这时，沙皇俄国正在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中国，他一方面公开的侵略，一方面暗地在中国寻找他的代理人，想从这个内部制造民族不和，打击清朝的统治。像噶尔丹这样野心勃勃的人自然很容易被这个侵略者看中。沙俄侵略者多次派人与这个噶尔丹呢秘密谈判，答应供给他大批的武器，派军事顾问帮助他出谋划策。只是因为噶尔丹啊要价过高，谈判一时还没有很快的达成协议，但是双方的勾搭已经逐渐的接近了。清廷对这噶尔丹的狂妄野心以及他跟这个沙俄的勾搭早已有察觉，但是因为当时正忙着平定三藩对台湾用兵、对侵占黑龙江流域的沙俄作战，一时啊腾不出手来，所以说对这个准噶尔想采取和平解决的办法。康熙22年，也就是公元1683年，清廷派出了内大臣塔奇特呢到这个准噶尔去安抚噶尔丹，劝他服从朝廷的政令，与这卡尔喀蒙古等友好相处。噶尔丹呢因为还没有拿到沙俄提供的这个武器，所以说腰杆子还不够硬，不敢跟这个清廷的使者闹翻，他假惺惺的装出了一副啊十分恭顺的样子，跪受康熙皇上的诏书跟这个礼物，并且设宴款待使者，并且派人带着400匹马、60头骆驼、300张貂皮、4杆俄鲁特的鸟枪作为贡品，让使者带到北京向这康熙皇上进贡。第二年，噶尔丹又派出3000人的庞大队伍到北京纳贡通商，还事心坦坦地表示一定要服从清朝的号令，绝不自外于中国皇帝。其实噶尔丹在玩弄啊两面的手段，他在发誓赌咒要服从清朝号令的同时，却派出了一个70人的使团到了伊尔库茨克，与这沙俄的代表秘密地进行谈判，准备订立这个盟约，正式背叛祖国。在噶尔丹跟这个沙俄勾结的过程当中，沙俄使团的首领果洛文于这个康熙26年带领着一支侵略军来跟这个清朝谈判中俄东段边境的这个划分。他们到达贝加尔湖的时候，借口军马被盗，蛮横的入侵卡尔喀蒙古的领地进行烧杀抢掠，使土谢图汗部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土谢图汗跟他的弟弟泽布尊丹巴、胡图克图为了保卫自己的家乡跟祖国的神圣领土，对沙俄侵略军进行了坚强的抵抗。可是就在这个土谢图汗部跟这个沙俄侵略军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噶尔丹居然从背后进攻。土谢图汗部被打败之后，沙俄侵略军又一改这个面孔，假惺惺地表示愿意和好，条件呢是让这个土谢图汗跟他的弟弟泽布尊丹巴率部迁到俄国境内去，向这个沙皇啊进行啊投降称臣，归化俄国。土谢图汗跟他的弟弟对这种屈辱的条件 严辞的拒绝，他们召集了本部王公贵族商量这个对策。在这个会上，则部尊丹巴胡图克图啊提出建议，说什么呢？这俄罗斯素来啊他不信佛，其风俗习惯跟我蒙古完全不同，语言服饰也有相异，咱们绝对不能卖身投靠。大清皇帝的气度大于瀚海，我等不如全部的内迁投奔他的足下，必能托他的福得以平安。到会人对此建议无不表示赞同。于是卡尔喀蒙古大量的内迁，清廷为了招抚坚持内向爱国的卡尔喀蒙古，热情的接待安置他们在这个科尔沁草原游牧，并且同时对噶尔丹发出了命令，责令他立即罢兵归还所侵占的土谢图汗部的这个领地。说这个时候的噶尔丹呢，改变了当初那种发誓啊赌咒的恭顺的态度，露出了他狰狞的这个面目。他气焰嚣张，拒绝了朝廷的命令，反过来却要求清廷交出土谢图汗跟这个泽布尊丹巴。他说什么呢？我噶尔丹尽力征讨五六年，世面卡尔喀必擒泽布尊丹巴。这个清廷一见噶尔丹不服从命令，当然就不予理睬他的要求。又过了两年，噶尔丹跟这个沙俄呀勾结正式完成，他自以为有了靠山，可以有恃无恐了，于是追击卡尔喀蒙古为名，兴兵大肆南侵，深入到漠南蒙古的乌珠穆沁部。清廷觉得对噶尔丹这样的叛匪已经没办法讲理了，于是就派理藩院的尚书阿斯尼率领着骑兵赶到了乌珠穆沁部去抵抗噶尔丹的南侵。双方在乌尔河发生了一场大战，清朝的骑兵用的是陈旧的武器，噶尔丹的军队则是已经用上沙俄的武器。这沙俄的武器装备在当时来说已经够先进了，战斗呢从这个黎明一直啊持续到午后。阿斯尼的骑兵啊终于敌不过噶尔丹的叛匪，败下阵来，500辆战车还有全部的辎重被抢走了。胜利啊使噶尔丹呢他这个头脑更加的发昏了，他下令紧紧的往南追赶，逼近了乌兰布通，离着北京啊只有700里路了。消息传到了北京，清廷大为震动，京师宣布戒烟，米价很快上涨到每担3两多银子，朝廷上下议论纷纷，商量这个对策。有人啊借口西南、东南、东北的战事刚刚结束不久，朝廷无力再打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应当以息事宁人为上策，提议与噶尔丹讲和。他们对这个皇上就说了：“启禀万岁，卡尔喀蒙古所居之地都是茫茫荒漠，几百里没有人烟，如此不毛之地你要他何用？干脆让给噶尔丹去管辖好了。”还有人被这噶尔丹的气势汹汹所吓到，他们说那噶尔丹有万夫不挡之勇，阿茨尼的骑兵被他打得大败，朝廷恐怕再也派不出更加干练的将领，还是下令招抚噶尔丹受己封爵，令其掌管蒙古全境就算了。但是大将费扬古啊对这种泄气的话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他上奏道：“启奏陛下，那噶尔丹纵有3头6臂，毕竟只是一个叛匪，俗语说得好，邪不压正，陛下如果能御驾亲征，全军将士必将尽心竭力为讨平噶尔丹争立战功。”康熙皇上觉得费扬古的这个话正合自己的心，于是就决定御驾亲征，立即任命自己的哥哥豫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派出了皇长子胤禔为副将，率领着左翼军出古北口，任命自己的弟弟恭亲王长宁为这个安北大将军，派简亲王雅布、姓郡王额扎为这个副将，率这个右翼军出喜峰口，分两路星夜赶赴乌兰布突。康熙皇上自己也是披挂出扇为全军压阵，后来因为在途中患有感冒风寒，就停留在了一个叫波罗河屯的进行指挥。两路清军到达乌兰布通的时候，噶尔丹已经在那儿摆好了阵势，他摆的是古今兵书上从来都没见过骆驼阵，用了几万峰的这个骆驼 把这个骆驼的足啊绑住了，令其卧在地上，然后在这个骆驼背上架起了香垛，蒙上了石毡子。这个士兵躲在这个香垛的空隙间发射火铳或者这个弓箭，并且备有这个挠钩等武器，以便啊就近捉拿这个俘虏。清军将士一见骆驼阵，不免有点胆怯，以为这种阵势恐怕难以攻破。但是康熙皇上的舅父内大臣呢，佟国刚并不害怕，他自告奋勇，愿意打头阵。他说骆驼阵虽然说厉害，咱们可以用大炮轰击，然后再用骑兵冲锋，准能把他打个落花流水。福原大将军福全同意佟国刚的意见，于这8月1日下达了攻击令。清军先在这个乌兰布通以南的西斯木伦河的南岸扎下了营寨，然后用这个火枪火炮猛轰这个叛军的骆驼阵。骆驼听到隆隆的炮声，看见通红的火光，吓得再也握不住了，站起来挣扎了这个绳索，四散的奔逃啊。佟国刚一见敌人的骆驼阵已经啊溃逃了，于是跃身上马，举起大刀，率领着队伍冲杀过去。噶尔丹毕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他带着骑兵跟步兵拼命的顽抗，跟清军展开了肉搏战。那些躲在这个岩石跟沙丘背后的叛军士兵啊，暗地里放火枪偷袭，冲在这个队伍最前面的佟国刚冷不防被敌人的火枪击中，当场身受重伤，因为流血过多来不及抢救而壮烈牺牲。清军士兵一见皇帝的舅父英勇为国捐躯，更加激发了对敌人的愤恨，都勇敢地喊叫着向着叛军冲锋，战斗一直进行到晚上，噶尔丹叛军终于全线的溃逃，清军大获全胜。噶尔丹被打败之后仍然不死心，他居然还厚颜无耻地派出使臣来见清军的统帅福全，说只要是把这个土谢图汗跟这个泽布尊丹巴交给他，他就可以罢兵。福全当场斥退了使者。第二天噶尔丹又派来使者，愿意表示让步，说不要土谢图汗了，但是泽布尊丹巴必须交给他，由他送到达赖喇嘛那里的，按照喇嘛教的教规惩治，如果答应他这个要求，他就可以罢兵回这个厄鲁特蒙古去。福全一见噶尔丹的要求仍然十分的无理，于是他对这使者就说了，贵使者，土谢图汗跟泽布尊丹巴即使有过错，也只有啊大清皇帝才能够处分他们，岂能交给噶尔丹处理？噶尔丹自己不断的骚扰蒙古各蒙旗，掠夺人口，倒是犯有大罪。如果他能保证今后不再肆意侵扰，我可以禀明皇上，允许他撤兵，不予追击。这个使者一听福全的口气是只求保持啊蒙古各部的旧貌，不会对噶尔丹穷追不舍，于是赶快说，既然大军不愿意交出泽布尊丹巴，噶尔丹呢可以先回去等待。福全一听，只要噶尔丹老老实实的撤军回去，我可以下令让各路兵马停止进击。其实啊，这个福全是中了噶尔丹的缓兵之计，使他得以从容的逃走。噶尔丹一逃回这个科布多，就立即着手收集这个残部，重新的整编，并且继续的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准备是东山再起。他还派人到了莫斯科哭诉，请求沙皇俄国继续支持。这个沙皇本来唯恐啊清朝天下不乱，一看噶尔丹既然如此顽固的愿意背叛祖国，就又给了他许多的援助，让他继续的捣乱。咱说啊，简言，康熙皇帝在这个乌兰布通战役之后，抱着与民休息的良好的愿望，并没有对噶尔丹穷追猛打。他经过御驾亲征，体会到在塞外用兵的艰苦困苦，认为如果说能够和平解决，噶尔丹从此能够安分守己，服从朝廷的政令，就不一定要束诸于武力。他本着这样良好的愿望，屡次的派人去小谕噶尔丹，约他前来会盟，服从朝廷的政令。噶尔丹自持背后有沙俄做靠山，悍然拒绝接纳朝廷派出的使臣，并且变本加厉的侵扰卡尔喀蒙古，屡次写信向清朝索取这个土谢图汗跟这个泽布尊丹巴。他还派出了密使挑唆漠南蒙古的赫尔钦部的王公，让他们也起来 背叛祖国。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咱们书接前文，康熙33年，也就是公元1694年，沙俄派人跟这噶尔丹约定，等到第二年沙漠绿洲长出了青草，就援助他鸟枪手1000跟这个车装大炮。噶尔丹以为有了这些个援助，就又能横行一时了。果然在这个转过年来又发动了这个叛乱，他率领着骑兵3万沿着克伦鲁河进行东进，到达了巴彦乌兰，并且虚张声势扬言已经从这个俄罗斯借到了鸟枪兵6万，将一举踏平漠南的蒙古。消息传到北京，清廷又一次展开了争论。康熙皇帝下诏让3品以上的文臣都来发表意见，主和的仍然比主战的要多。不少人反复强调在这个塞北作战的困难，认为对噶尔丹这样的人还是以让步为妙，主战的虽然说是少数，但是态度都很坚决，表示自己愿意在讨平噶尔丹的战争当中效力疆场，万死不辞。康熙皇上赞成啊主战派的意见，又一次决定御驾亲征。他说了：“朕深知在塞北作战的艰苦，但是事实上又非如此不可。上次亲征，朱清竭力劝阻，只有费扬古赞成，结果是压制了叛匪的凶焰，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如今噶尔丹卷土重来，对付他的办法仍然是。”

对之当头棒喝。他当场决定分三路出征，东路以这黑龙江将军撒布素为主，率领着东三省的主力部队会同漠南蒙古科尔沁部作战，撒布素为这个主将，西路以大将军费扬古为主将，将军孙思克为副将，率领着陕甘兵出这个宁夏，截断噶尔丹的归路。中路由康熙皇上亲率禁军出独石口，这独石口是哪哈？就是现在河北省赤城县的北边，为这个东西路军啊进行压阵。康熙35年的春天，清军大队的兵马到达了克鲁伦河，噶尔丹叛军没有料到清军会来得如此迅速，吓得丢下了帐篷器械连夜逃走。他们哪里知道康熙皇上早已派了费扬古带兵在这个归路上挡着他们。五月下旬，费扬古的部队在这个肯特山，这肯特山呢就是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北部，在这个肯特山的南边的昭莫多，就是现在蒙古的乌兰巴托的东边，截住了噶尔丹的叛军，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清军占据啊有利的地势，居高临下用这个火铳跟这个弓箭射击，只杀的叛军人仰马翻。正当叛军阵脚已乱，纷纷抱头鼠窜的时候，费扬古一声号令，清军的骑兵举着明晃晃的大刀冲入了敌阵。噶尔丹的妻子阿诺是有名的母老虎，凶狠的率领着叛军进行顽抗，但是他哪里抵得住清军的骑兵，这是官军呢。在一场近距离的肉搏战当中，阿奴的脑袋被劈成了两半，倒地而死。噶尔丹一见妻子死于非命，吓得他也无心恋战了，慌忙带着几个清兵啊夺路逃走。这一场战斗从中午一直打到了傍晚，清军又一次大获全胜，杀死了叛军3000多人，迫使2000多人缴械投降。至此叛军的主力死伤一尽。咱书要简言，噶尔丹啊从这个昭莫多逃脱之后，丧魂落魄的想回自己的老巢伊犁去休生养息，但是不料他的侄子策王阿拉布坦已经攻占了伊犁，拒绝他入城。噶尔丹呢苦苦的哀求也没得到侄子的同情，不得已只好清点残兵败将，露宿在这个城外。这时他的兵啊已经不满3000，而且大多是啊伤残的，战马已经是寥寥无几了。康熙皇帝打听到噶尔丹狼狈的处境，决定啊彻底的将他消灭。就在第二年春天，又一次御驾亲征到这个宁夏指挥战斗。他派这个费扬古、马斯哈两路报仇，责令他们把噶尔丹捉拿归案。这时的噶尔丹众叛亲离，3000人啊逃走了2000多，只剩下500-600人了。他们也没有粮食吃，只好杀了战马充饥。噶尔丹以为这个沙皇俄国还打算要他，就逃到国境边上请求允许他到这个俄国去。可是沙俄侵略者一见这穷途末路的叛匪已经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拒绝接纳。噶尔丹这才觉得生路完全的断绝了，只好是复读自杀，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噶尔丹挑起的蒙古准噶尔部的叛乱被压平，可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原来噶尔丹的侄子策王阿拉布坦呢也是个野心家，他竟然效法他的叔父发动又一次的叛乱。这阿拉布坦呢是噶尔丹他的哥哥曾格的长子，当年呢这个噶尔丹从这个西藏赶回来篡夺准噶尔部啊这个统治权的时候，阿拉布坦呢曾经与之啊斗，但是呢他没斗过，因为啊羽毛未丰失败了，只好带着七个亲信逃离了准噶尔，藏匿于啊吐鲁番。后来噶尔丹离开伊犁向东啊进攻喀尔喀蒙古，阿拉布坦呢这才乘机返回了伊犁，收集父亲曾格的旧部，重新啊组成队伍与他的叔叔噶尔丹对抗。他知道清朝啊讨厌噶尔丹的叛乱，于是特地派人向康熙皇上纳贡请安，表示自己一心归顺这个清朝，愿意为清朝啊效力，准备从背后袭击他的叔叔噶尔丹。当噶尔丹最后兵败逃回伊犁的时候，阿拉布坦紧闭城门拒绝在这个门外。噶尔丹自杀之后啊，阿拉布坦向这个朝廷献出了噶尔丹的

尸骨，表示自己的忠诚。康熙皇上认为啊，策妄阿拉布坦呢有这个立功的表现，答应了不剿灭噶尔丹残部，而且把其残部交给了阿拉布坦进行统帅，使他的力量有所增强了。俗语说得好，水涨船高，人的欲望跟这个野心往往也是会随着他的处境而增强的。当这阿拉布坦被他的叔父噶尔丹斗败的时候，他但求的是什么？能保住性命，其他的事情都已经无暇顾及了。等到他在这个伊犁站住了脚跟，怕的是自己还不是噶尔丹的对手，所以啊，还甘愿低声下气儿的向清朝表示恭顺，希望清朝能成为他的靠山。如今噶尔丹已经死了，残部归他统帅，在准噶尔部他已经是唯一的首领。从此这小子欲望就更加高了，野心也大了，他希望进一步的扩大自己的势力，与这清朝分庭抗礼，效法他的叔父噶尔丹呢横行霸道。咱们前文书说过，准噶尔部的领地自然条件比较优越，容易发展畜牧业，但是阿拉布坦并没有满足于光是发展畜牧业，他还想发展农业跟这个手工业，以便进一步的扩张的时候能够有充足的军粮跟这个武器的装备。他强令原来住在南疆的维吾尔族居民迁到北疆，让他们开垦荒地，在这个伊犁河流域、阿尔齐斯河流域直到乌鲁木齐等地开垦了大片的田地。他又迫使在这个战争当中捉到的俘虏还有工匠们从事手工业生产，建立起了制造皮革、纸张、布匹、尼绒以及枪炮刀剑的手工业作坊。在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阿拉布坦就开始向外扩张。他第一步先啊进攻了西邻的哈萨克，这哈萨克也是中国啊民族大家庭当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这个新疆西部的边陲，其部落最主要的有这个大玉慈，他居住在这个楚河一带，中玉慈居住在希尔河一带，小玉慈居住在希尔河以西一带。当时统治哈萨克的这个头啊叫可汗，他抵挡不住啊阿拉布坦的大规模的进攻，只好向西逃走。这样不仅居住在新疆境内的哈萨克族的地盘全部的被这个阿拉布坦呢占领了，并且由于他继续的向西扩张，就连这个中亚西亚的塔什干、萨马尔罕这些个城市也都啊落入他的掌握之中了。一开始啊，阿拉布坦还向清朝啊报告了他为什么要向哈萨克进攻的理由。得手之后啊，他就妄自尊大了，什么也不向朝廷报告了。阿拉布坦的扩张行为立即引起了沙皇俄国的极大兴趣，他认为啊又重新找到了一个可以挑拨中国民族关系、骚扰清朝统治的代理人了，于是赶快派人与之联系，表示可以在这个武器装备上给予这个援助，并且希望他不要向西，而是应该向东或者向南扩张。策王阿拉布坦与这个沙俄勾结之后，果然把他这个矛头啊指向了东边，于这个康熙53年，也就是1714年出兵进攻哈密。这个哈密原来是扎萨克达尔、汉白克尔敏的领地，这个少数民族啊这个名字啊比较啊不好念，很多的字。他遭到了这个准噶尔兵无端进攻之后，立即星夜向康熙皇帝告急。康熙皇帝接到告急的文书之后，一方面下令派这个西安清军3000人由这个将军习柱率领赶往哈密进行营救，另一方面派遣使臣赶到了准噶尔部，命令阿拉布坦立即停止侵夺别人领地的这个行为。可是啊，策王阿拉布坦拒绝接受朝廷的命令，他已经决心投靠沙俄，出卖中国民族的利益。然而从这个西安出发的清军很快就到达了哈密，习柱将军跟这个驻防哈密的游击潘立善以及汉白克尔敏联合作战，打败了准噶尔兵，使他们没有得到什么便宜。于是啊，阿拉布坦这个野心家又改变了扩张的方向，乘着西藏内部正在闹纠纷的机会，向西藏发起了进攻。说起这个西藏啊，需要咱们追溯啊一下他在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它的内部变迁。西藏在这个唐朝时期叫吐蕃，由这个赞普为统领。唐太宗啊，将这个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嫁给了吐蕃松赞干布，建立起了汉藏两族的密切关系。唐宗宗啊，又以金城公主嫁给了吐蕃的赞普齿代丹珠，使这个汉藏两族的关系更为融洽了。唐朝前期啊，佛教已经传入了西藏，但是当时佛教势力在那儿还没有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元朝时期，西藏的名称叫乌斯藏，元世祖忽必烈在那儿设置了宣慰司，还有这个都元帅府负责治理，并且封这个佛教的首领帕克斯巴为这个大宝法王帝师，从此佛教势力开始在这个西藏占有重要的统治地位。明朝初年在西藏流行的红教逐渐的背弃了佛教的教义，变成了以这个吞刀吐火相炫耀的巫术了。这个永乐年间，有一位在这个青海出生的佛教领袖宗喀巴到这个西藏宣讲整顿佛教的主张，创立起了黄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这个喇嘛教。宗喀巴圆寂之后呢，遗嘱当中啊规定由他的两位大弟子继承这个衣钵，一位是达赖喇嘛，一位是班禅额尔德尼。达赖跟班禅的衣钵继承啊，规定采用忽必尔汗转生制，也就是说当他们圆寂的时候，由这高僧推算他们转生的方向，依据此方向去寻找他们圆寂时诞生的这个婴儿，作为下一世的达赖或者这个班禅。达赖喇嘛三世名叫索南加木措，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宗教领袖，他开始在自己手下设置了第八的职位，相当于朝廷上的丞相，帮着他管理兵刑赋税。清朝建立之初啊，清太祖皇太极写信给达赖喇嘛，宣布清朝崇敬黄教，希望满藏两族建立友好的关系。这阵俄鲁特蒙古的和硕特部呢首领图鲁拜忽改号称为固石汗，迁往了这个青海，与达赖五世阿旺罗布藏加木措和这个班禅四世罗桑却吉坚赞建立了合作的关系。他们都对当时控制西藏军政的藏巴汗表示不满意，就由这个固石汗进兵啊西藏，杀了藏巴汗，在这个西藏建立起了由这个和硕特蒙古还有西藏这个黄教联合统治。达赖班禅是宗教的这个领袖，而管理兵刑赋税的第八则是由这个固石汗控制。固石汗与这个清朝的关系很密切，顺治皇上迁都北京那一年，固石汗曾经啊上这个奏章，这个奏章怎么说的？达赖喇嘛功德无量，应当请他到北京诵经念佛，保佑大清福祉昌隆。顺治皇上看了奏章很是高兴，于是派遣使臣去迎接达赖跟班禅。顺治九年，达赖喇嘛到达了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因为这个水土不服返回了西藏。顺治皇帝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并且出钱帮他修复了布达拉宫还有西藏各处的寺庙3000多所。后来啊，固石汗去世了，达赖五世因为年老力衰不大管理政教事务，西藏的这个大权就落入了第八桑杰的手中。康熙21年，达赖五世圆寂，第八桑杰呢为了立他自己中意的罗布藏人清仓杨家措为这个六世达赖，对这个达赖五世之死呢密不发丧，对外谎称啊达赖坐禅入定，身居高阁，斩不见人，有什么事情可由他呢进行转达。其实这是第八桑杰想要专权的一种手段，直到清

桑杰又把他的希望寄托在了策王阿拉布坦身上了。再说那位由这个第八桑杰所立的达莱六世罗布藏仁青仓央嘉措，并不是一个吝诚的佛教徒，却是一个才华出众风流倜傥的诗人。他对于被禁锢在这个布达拉宫啊这个寂寞的生活十分的怨倦，而是啊希望通过民间青年男女欢歌笑语自由恋爱的生活。他常常的写诗咏唱自由，歌唱爱情，甚至偷偷的外出与这个民间少女调情。与这个第八桑杰有矛盾的拉藏汗正啊抓不住桑杰的这个把柄，听说啊达赖六世如此的风流不羁，于是抓住这件事情作为进攻啊第八桑杰的把柄。他向康熙皇帝奏了一本，说这仓央嘉措行为不端，是一个假达赖，是这个第八桑杰玩弄阴谋，这才把他找来冒充的。康熙皇上接到这个奏章，联系到前些时候第八桑杰勾结啊噶尔丹的这个事情，认为啊拉藏汗的话这是可靠的，于是下令追查。第八桑杰得知拉藏汗向皇上报告他的状，十分的害怕，想用毒药谋害这个拉藏汗，但是没有成功，想出兵驱逐这个拉藏汗，反被拉藏汗打败了，当场被杀。拉藏汗把诛杀地藏八杰的这个经过向朝廷做了报告，并且请求罢黜地藏八杰所立的达赖六世仓央嘉措，派人把他押送北京听候发落。可惜啊那个风流倜傥才华出众的仓央嘉措竟然因为经不起旅途当中的饥渴劳顿，刚走到青海就病死了，死的时候只有26岁。按照西藏的风俗，凡是行为不端人死后不许举行任何的葬礼，只能抛尸野外。有人说啊他是25周岁，按照咱们汉族人来说那就是26岁。抛尸野外听任野狗饿狼吞食，仓央嘉措就落了这么一个下场，这是他自己做梦都没有料到的。仓央嘉措死的时候，青海方面有人根据忽必尔汗转生制在这个青海礼堂找到了达赖骑士，名字叫罗布藏格尔桑加木措。可是在此以前呢，拉藏汗于这个奏请啊废黜达赖六世仓央嘉措的事，已经立了一个他自己喜欢的阿旺一师加木措为这达赖骑士。如今听说青海方面又找到一个，自然很不高兴，于是他派人偷偷的把青海的达赖骑士给杀了，以便保住他自己所立的这个达赖骑士。可是青海那个达赖骑士的父亲得知风声，赶紧背着儿子逃跑了，躲藏了起来。拉藏汗便找不获，于是就向康熙皇上上奏章，臣上次把假达赖六世解送京师时曾经留意寻访真达赖，如今这真达赖已经找到，名叫阿旺一时加木措，经过班禅认定已准备正式坐床。康熙皇上接到了拉藏汗奏章的同时，已经从这个青海方面得知啊达赖骑士出现了2个，有真这玩意儿就必有假呀。为了慎重起见，他下诏给这个拉藏汗先找到的达赖年幼，等再过几年再让他坐床给予封号。为了进一步了解西藏跟青海两个达赖骑士的真实情况，他特地派了侍郎贺寿去协助拉藏汗管理西藏的事务。过了几年，拉藏汗又上奏章了，阿旺一时加木措已经长大，经典背得很熟，请陛下赐给封号。可是青海方面不相信拉藏汗的话，他们坚信在这个青海找到的才是真正的达赖骑士，所以说他们也上奏章给皇上，准备让他们找到的达赖骑士在这个青海坐床，并且啊指责拉藏汗找到的是假达赖。康熙皇帝怕真假达赖之争闹大了会出现别的问题，将来不好收拾，于是就下令青海方面把这个罗布藏格尔加木措送到北京。青海方面不答应，竟然擅自让他在这个青海的宗喀巴寺坐了床了。就在这个机会上啊，就在这个当口这个时刻，那个进攻哈密受挫正计划着向西藏扩张的策妄阿拉布坦呢，一看青藏两个达赖之争闹得十分的紧张，
认为

0: 正好这是浑水摸鱼的大好时机。于是就在康熙55年，也就是公元1716年的冬天，派他的弟弟策凌敦多部带兵6000徒步绕过大戈壁，翻越了和田以南的大雪山，日夜兼程赶赴这个西藏。拉藏汗事先没有防备，等到准噶尔兵已经入了境，这才赶紧的集合起队伍，带着儿子索尔沙一起去抵御策凌敦多部。您听这名字多绕嘴，说成敦部不就完了。两军交战2个多月，拉藏汗的兵败被杀，准噶尔兵占领了拉萨的布达拉宫。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刚刚这首歌来自张杰和莫文蔚，《一念之间》。一念之间相隔万年，人生既是过出来的，更是选出来的。一念之间的抉择，你的人生格局从此不同。对于重要的人，不要信口开河；对于重要的事儿，不要头脑发热。人可以犯错，但不是任何时候都错得起。有些话一出口就是一生的伤，有些事一出手就是不能回头的路。珍惜才会拥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相伴与聆听。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这当然有分别咯，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笨小孩。
2: 我是小青，欢迎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人一生的经历一定是由无数不确定性的因素组成的，我们要时刻抱有应对最坏局面的准备，因此不要对于每一种轻微的伤害都过于敏感。在生活的磨难面前，从容的心态是战胜人生中各种意外的最好武器。

人总爱跟别人比较，看看有谁比自己好，又有谁比不上自己。而其实为你的烦恼和忧伤垫底的，从来不是别人的不幸和痛苦，而是你自己的态度。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想吃苹果，他买不到，于是用果汁代替。喝完你很感动，以为这就是爱情。可后来阴差阳错，才发现自己想要的还是苹果。很多人以为有了感动就是爱，别人给你一些关心就是所谓的安全感。但爱不是同情，更不是惯性依赖。别以为爱可以将就而轻易勉强自己，别让错误的人浪费了最好的时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0: 在这世上有一种心情叫承担，举得起放得下的叫举重，举得起放不下的叫负重。用加法的方式去爱人，用减法的方式去怨恨，用乘法的方式去感恩。人生最重要的并不是得失，而是拥有一颗善待自己的平常心。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节目之外关注我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1: 要不是你让想念猖狂打破天窗，我不会发现枕头上的荒凉。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
4: 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5: 电影可以说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7: 我们说电影，
8: 三国无双是由周显阳执导，王凯、古天乐、韩庚、杨佑宁、娜扎等主演的动作奇幻战争影片，在2021年的5月1号在中国内地上映，5月6号在视频平台播出。它改编自光荣特库摩的同名电子游戏，讲述了动荡的东汉末年，乱世群雄吕布、曹操、刘备、关羽等各路豪杰纷纷崛起，逐鹿天下的故事。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影片《真三国无双》的故事。那么作为一部由游戏改编的影片，受众人群有限，票房自然会受影响。上映首日票房仅有663万，于是上映当天，导演周显阳在社交平台宣布退出五一档。该影片在维持院线上映的同时，也会登陆第三方视频平台。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战事不断，民不聊生，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对东汉朝廷的统治产生巨大冲击。黄巾军张角将来讨伐的董卓率领的朝廷军队牢牢困死，关键时刻刘关张三兄弟赶来助阵，击退张角的黄巾军。
9: 在下李儒，董将军麾下军师，奉将军之命特来感谢三位少年英雄出手相救。
10: 不敢当，董将军是朝廷军之首，我们出手相救也是应该的。
9: 敢当，绝对敢当。
3: 三位英雄年纪轻轻便有如此身手，还请问三位英雄尊姓大名，在朝廷当何官职啊？
10: 在下刘玄德，关云长，张翼德。
5: 我们兄弟三人并无任何官职，自愿杀敌是为朝廷效命。
8: 张角的没落使黄巾军迅速瓦解，动荡结束，但光明并未重现。自黄巾军起事失败后，地方诸侯开始崛起，汉宫时常是乱政。董卓率领西凉大军20万挟持汉宫幼主，面对董卓淫威，百官敢怒不敢言，大家都趁着来司徒王允的家里祝寿的机会发泄心中不满。
11: 感谢大家来给我祝贺，恕老夫直言，我们鼎盛辉煌的大汉王朝面对最危难的时候，刚刚送走了黄巾贼，又遭逢动贼窃主，可恶可恨，这个动贼侮辱天子，秽乱宫闱，我等蒙羞啊！这实在是令人肝肠寸断，呜呼哀哉！从孟德，大家为我举哀的时候，你为何大笑？
12: 你们不觉得可笑吗？你们在这儿哭，能把董卓哭死啊？
13: 在曹某人看来，
12: 蛮做的大仗都是妇人，
14: 太狂妄了！
15: 把这个嘴上没毛的小官拉出去！
11: 消极献位，竟然口出狂言！
13: 我曹某虽人心官微，但我却敢做你们不敢做的事情。
8: 曹操起身掀翻了桌子，
11: 此人已疯，来人把他拖出去。
12: 我自己走。
13: 你们这帮妇人就躲在这里哭吧。
8: 刘备因为协助剿灭黄巾军有功，被封为县令，后因被贪官逼迫，无奈只能带着两兄弟前去英雄台会盟讨伐董卓。三人一路走到了一片有些诡异的森林中，走着走着遇到鬼打墙，半天出不去。最后一阵大雾袭来，哥仨来到一处奇幻的山洞里。
16: 有人吗？
17: 有人吗？
18: 这什么地方？
8: 在他们面前的台阶上出现了一个女人。
19: 难得英雄们有缘到此，你应该是中山靖王的后代刘备刘玄德吧？你身旁那位是你的二弟关羽，旁边那位是张飞，对吧？上天引领各路英雄来到此地，欢迎三位。
16: 这是什么地方？
19: 英雄称这里为铸剑堡，而我则为英雄们打造属于他们的传世武器，他们全部都用千年饮血石打造而成，杀的敌人越多，武器就会越强。不知三位准备去何处，缘何经过此森林？
20: 这一次得知天下十八路诸侯结盟讨伐董卓，我们弟兄三人希望能替大汉出一份力。
19: 董卓？
20: 董卓为了壮大自己的身世，已收买了神兵吕布。
21: 听闻说吕布已经将无双能力发挥至化境，只要有人靠近他，都会被无双的力气所伤，天下无人是他的对手。
19: 哼，吕布那个时候他还是个无名小子，他和你们一样闯入这里来，

0: 在他手下的人没有一个来得及闭上眼睛，他所到之处震慑天下万物，他仍然是一只战斗的野兽，却又有人类俊美的外表，率真邪气。他在我这儿拿了方天画戟离开之后，听说被刺史丁原招来，
1: 他后来背叛了他的义父丁原，投靠了奸臣董卓。
2: 司徒王允送给曹操七星宝刀，助他刺杀董卓，但是曹操刺杀失败，逃走路上被吕布追杀，身受重伤被村人救下，后来他被县令陈宫捉住。本打算慷慨就义的曹操临死前打动陈宫，陈宫跟随的弃官而去。后来曹操错杀了吕伯奢的家人，原本打算跟着曹操救汉室的陈宫见状也离他而去。曹操一个人也来到了铸剑堡，带走那把肩负天下的将剑。刘关张三人忽然惊醒，发现自己躺在大树下，他们的兵器就竖在面前。
0: 按照我这里的规矩，来到这里的人都是天注定的盖世英雄，都可以在我这里得到绝世的兵器，武器和人一样，都有他们的命运和灵性，会选择与他匹配的主人，一旦他选定了主人，就会跟他共

0: 如果这是幻觉，不会如此真实。这一定是上天的启示。我刘备，我关羽，我张飞，在此起誓，誓死除董贼，恢复汉室社稷。我们兄弟三人，同生共死。
1: 曹操回到家乡招兵买马，竖起讨董大旗。与此同时，天下十八路诸侯会盟虎牢关，刘关张三兄弟带着英雄帖也赶到，大家一致推举袁绍为盟主。紧接着，董卓派出华雄前来迎战，十八路诸侯也相继派出猛将迎战，结果纷纷被斩首。最后，无奈之下，袁绍这边派出关羽上阵。 这才胜了华雄。这天，曹操与刘备在山顶比试武艺，
2: 一直没机会和你好好比试，今天难得有机会比试一下，也许是最后一次，说不定来日方长。

0: 感觉袁绍其实也想走，只是碍于面子，毕竟他是会盟盟主，也是名门之后，
1: 这是其一，最重要是他怕伐董不成，今后会成为董卓讨伐报仇的对象，进退两难。那刘兄留在这里又是何想法？
0: 我的想法和你一样。
1: 你怎么知道我是怎么想？
0: 我知道你是真心想救韩氏。

0: 大汉如此腐朽，还有何可救？那些诸侯们的嘴脸你都看到了，
1: 那又如何？所有诸侯们心里想的根本不是为了正义讨伐董卓，
0: 他们心里的欲望和董卓是一样的。你们三人如此拼命，到底图什么？
1: 我们不图什么，身为大汉臣子，我有义务尽忠。其次，我再也看不下去百姓受到董卓的迫害。为了大汉，为了百姓，我一定战斗到底。

0: 我们想好了，
1: 我与我兄弟三人出战吕布，
0: 我与八路盟军兵分五路攻入洛阳杀董卓，吕布功盖世，你们万事小心，只要能活着回来，你们便赢，就能扬名天下。没有乱世，何来英雄？
2: 董卓随后派吕布前来讨伐，刘关张三兄弟三英战吕布，双方激战正酣时，董卓放下狼烟，让吕布速速回去救驾。原来曹操已经带人攻入洛阳，董卓仓皇之下带着皇上逃出洛阳城，直奔长安。曹操率领十万大军一路追了下去。数年之后，曹操来到刘备军营，二人在河边煮酒论英雄。
0: 没想到你也有了小小的军队，
1: 这还不及曹将军的十万大军。
0: 当年我也只是五千军。
1: 曹将军找我何事？
0: 找你饮酒叙旧。董卓逃出洛阳，天下称十八路诸侯为英雄，在我看来竟属无能之辈。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英雄？
1: 袁绍。
0: 袁绍早就看出汉室运尽，迟早会灭亡，只有愚者才会服汉，所以他既不服汉也不篡汉，而是蓄积力量静观待变，不算英雄。
1: 那就是打得疲惫但满门英杰的孙坚。
0: 孙坚找到传国玉玺，返回江东谋天下，只可惜得玉玺者会成为所有人争夺攻击的对象。我觉得他是不够聪明。
1: 讨伐董卓的十八路诸侯现在都已经各自回朝储备实力，他们都对这天下乱世虎视眈眈。
0: 不只是虎视眈眈，他们都想在这天下四分五裂之时能获得最大块的地盘，
1: 希望大汉能度过这次难关，恢复昔日盛世。
0: 大汉在经历一连串打击之后已经名存实亡，现在已经踏入一个割据纷乱的时代。你觉得还有谁能称得上是英雄？
1: 我实在想不到还有谁。
0: 为英雄者，定胸怀大志，富有良谋，吞吐天下，包藏宇宙之机。在我看来，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
1: 作为汉臣，你尽志在谋天下。
0: 你别装了，难道你不是吗？其实我们是一样的。
1: 我是佛汉，和你们不一样。
0: 你知道你最厉害的两点是什么吗？一是仁义，二是你在任何时候都能面不改容。但愿未来我们可以多当一会儿朋友。
1: 只要你是汉室的忠臣，就永远是我的朋友。
0: 唯有得天下才能安定天下。
2: 三国时代的故事从此揭开序幕。影片是根据同名畅销游戏改编，它的剧情呢聚焦于曹操起兵伐董卓，吕布据守虎牢关展开的。 演员王凯出演最年轻的曹操，和古天乐饰演的吕布展开大战。那么这一次影片的拍摄，周显阳导演联手众多香港资深的影人进行合作。据统计，影片幕后工作人员共累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提名达到128次，获奖41次。影片幕后阵容几乎都是金像奖的班底，可谓是顶级配置。香港资深服装指导吴宝玲担任影片的造型总监，片中貂蝉薄纱的惊艳造型正是出自她的手。影片的动作指导是曾经担任好莱坞影片《蜘蛛侠2》的武术指导林迪安，任剪辑师的张家辉更是4次获得金像奖最佳摄影剪辑称号，而负责原创音乐的则是日本音乐家波多野裕介，其为《七月与安生》的作曲也曾经获得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音乐。影片中饰演祝建宝的刘嘉玲也是相当霸气。导演周显阳说，这个角色是无双英雄内心深处欲望的反射，为了配合角色做到真实的幻象，戏服相当重要。据说刘嘉玲的戏服是特别定制，服饰的材质也很特别，成本昂贵，全人工制造，花了1个月时间。而娜扎其中一袭披着长纱的大红新娘服，乃用多层真丝所制，同样是人工定珠及绣花的。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小用心情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要跟大家聊聊甜品为什么会让我们感觉非常的愉悦呢？欢迎一下今天做客的嘉宾，是优客工厂推荐的蜜丝甜心的运营负责人贺新宇。首先欢迎新宇。
1: 你好。
0: 哎，新宇，你这声儿听起来不太像吃多了甜品的感觉，
1: 比较沙哑是吗？
0: 啊，对，这不是，就是男生听起来可能就是略显低调一些。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甜品为什么会让我们感到愉悦。其实新宇自己也是在帮着甜品类的这个产品在做运营。
1: 对对对。
0: 你自己常吃吗？
1: 我吃的不是特别多。
0: 是因为这个男生和女生之间的这个差别的问题吗？
1: 会有一点点吧。我觉得女生吃甜品就是因为比较可能心情会起伏比较大，然后
0: 你看他在攻击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啊，说因为我们吃甜品，因为这情绪波动太大，所以需要甜品来控制一下。
1: 可能会有一点点，因为女生如果在低潮的
0: 情绪比较低落
1: 的
0: 时候，
1: 她就会想吃甜品来。
0: 那男生在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会干嘛？
1: 吃肉。
0: 哦，这个答案我非常的喜欢。在吃甜品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真的好像女生更有发言权一些。
1: 是这样的。
0: 那为什么会派你来讲？就是心里感觉很茫然，说我今天其实本来想聊聊吃肉这件事儿的，就是但是我被迫要就是粉红系爆发的那种感觉。
1: 没有了，其实我本人也还是比较能够接受甜品的。
0: 嗯，算男生当中可以接受甜品。
1: 其实男生可能不在乎吃什么呗，他们就只要有的吃啊。
0: 甜品给人一直带来的这种感觉，这是一个色彩。

0: 色彩
1: 很重要的一个影响，
0: 它会对人的一些这样说出来可能不太好，就是暴露了秘密，然后就是颜色它肯定会影响人的味觉，影响人的食欲，然后心情这些东西，然后如果一家店的装修风格那个颜色比较明亮的话，可能吃的人也会多一点，是这样，真的。然后因为如果是很暗的风格的话，大家不会特别想进去一探究竟这样。不过如果是有那种主题的话，那就还是不一样。
1: 哎，你看这个说到了颜色，首先呢，我们是说为什么甜品会让我们感到愉悦，那它一定会有几个维度的原因那第一个维度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其实就是它颜色的特别，包括这个颜色的其实是明亮度的问题，
0: 会还有鲜艳度这样。
1: 对，这个包括从店面的装修，还有使用的这些餐具摆放的一个方式啊，
0: 对，
1: 首先它就会从在视觉上面给我们一个冲击，是说你会觉得吃下这些东西或者进入到这个店面会有轻松的感觉，然后会让你首先在视觉上就已经愉悦起来了。
0: 对，
1: 从这个甜品的颜色对于心情的影响呀，这个因素上面来说，我第一个想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关于这个面条。
0: 这个面条就是第一，它从颜色上来说它分了三个颜色，它有一个是原味的鸡蛋的面条，是黄色的，然后有一个是红菜头的，是红色的面，然后还有一个是罗勒叶的，它是绿色的，然后这三个颜色正好是红绿蓝，它是我们 RGB 颜色，就是我们学设计的这些人就是
1: 红绿蓝，蓝色是哪个鸡蛋，不是、
0: 红绿黄、不好意思 对不起
1: 红黄绿，简单一点就是这个红绿灯的颜色。
0: 对，它这个颜色，它就首先它有这个颜色区分，它就会给人带来一种选择的快乐
1: 从设计的这个学问里边来讲的话，这三种颜色很容易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感觉。
0: 对，然后它这三个为什么要做成这个颜色，也不是我们特意要做成这个颜色，它是因为这个原料里面加入了它这个原料它本身有的色彩，它把例如罗勒叶它是绿色的嘛，它就是把罗勒叶打成粉末，然后加到这个面条的这个面里面，然后在和面的时候就给它自然而然添加成了这种绿色，然后吃起来口感也是很好的。
1: 这个制作起来的这个工序我们就不是追究它了，但是呢就主要的是跟大家来分享这三个面条的颜色，一方面是从颜色的讲究方面来看，它就是已经考量了会让我们比较愉悦的三种颜色，而且尤其是这三个颜色要搭配在一块儿，
0: 对，
1: 可能产生的这个愉悦感远大于三倍这样子。还有一个是要强调的，大家不要看到说觉得这个怎么变成绿色了红色了，它会不会添加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这个也不要担心，其实大家仔细的把这个图放原图放大一点就能看到上面它会有分别标注鸡蛋、罗勒、红菜头这三品类的不同的标注的字样，基本上我们可以理解那制作的方法当中就是把原来的这个原料可能打碎了，它会形成一些汁儿嘛，那就染进去那种感觉哈。但是鸡蛋的这个面条我们很容易理解，也很容易想象出它的味道，那真的另外两个红菜头和罗勒叶的这个面条口感上会有变化吗？
0: 真的会有变化，不然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做成这个颜色？
1: 对呀，不然为什么要选，而且不然为除了说这个颜色可以染成红色的原料会有很多，为什么会选择红菜头选择罗勒叶？
0: 因为他们的就是我们做了一些实验之后发现这两个原材料加入到这个面里面味道会非常的贴合，就是真的吃起来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味道很好很棒，
1: 就不会觉得说很突兀，加进去这个面条变得有一点奇怪的味道。
0: 因为我们还会加一些，就是制作的时候还会加一些其他的酱料这样子，它其实那个味道就会加成在里面，就非常的很好吃。
1: 我们刚才在闲聊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了面条制作是头一天做好的话必须要当天就把它吃掉。
0: 对，它完全不能够，因为这个面条我们简单的来说它是一盘朝生暮死的意面它这个面就是只能是当天做完然后当天使用，因为它里面全部都是加鸡蛋没有一滴水所以它那个味道如果第二天使用的话会有腥味，就会 吃不了。
1: 嗯，还有朋友在问说，为什么不是用菠菜汁儿来做这个绿色的面？
0: 因为罗勒叶它就是味道会比菠菜汁儿，其实这个我也没有太清楚，但是会、嗯、肯定会比菠菜汁要好。
1: 它的味道又会有一些新的变化了。
0: 对，它其实会略带一点点苦味啊，它其实略带一点点苦味儿。
1: 嗯，
0: 它。嗯，但是它又没有特别的苦，就是它的味道会
1: 是特别是吗？
0: 对，
1: 嗯、是这样，我理解的哈，就是刚才心雨说的有点委婉，我替他翻译一下。第一呢，就是我个人认为我在其他的餐厅也会吃到一些菠菜汁儿做的这个意面啊，包括这个蔬菜面吧，它叫蔬菜面。如果说在很多地方都能够吃到，可能不太能够体现心雨他们想做的这样一个独特性。
0: 对，
1: 所以呢，他们在其他的原料里边再筛了一下，就是除了菠菜汁儿以外的这个蔬菜类的，我们再去其他的品类当中去筛一下，同样能够做出绿色的让人感觉愉悦的面条，你们可能试了之后用了这个罗勒叶，但是你说到这个微微有一点苦，它是会像苦瓜吃进去那种让我们觉得清凉的感觉吗？
0: 不是，它是那种，我怎么形容呢，它就是那种非常让人感觉没有很突兀的苦，但是只有一点点略苦，它那个味道就是再加上那个酱汁就搭配得非常的完美。
1: 嗯，把这个苦味儿好像感觉融进去了，不太会觉得说它就是苦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
1: 但是苦味儿包括罗勒叶本身我觉得也会给我一种比较清爽的感觉，还有绿色的这个面条，
0: 嗯，
1: 也会让人觉得会比较清爽。嗯，适合夏天呀，包括夏秋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大家来食用，不会觉得那么的燥啊，吃了这个面。但是我突然觉得我们为什么说到甜品的时候首先跟大家说了面这个事儿呢，好像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甜品。
0: 但是面是也可以，意面也可以做成甜的。
1: 嗯，
0: 因为会有一些甜酱那样，但是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得了
1: 啊。这个而且呢你看这三个，一方面是它本身分量啊，单个的这个面的种类的它的分量不是说特别的大，它还是更像一个甜品的分量啊，一小盘儿或者一小碟就给大家来尝一尝每一种味道混合在一起啊，这个三色也是很美味的啊。还有人说我觉得夏夏说的好有道理，哎，我说的很多都很有道理啊，你觉得是哪一个比较有道理，是说罗勒叶的选择菠菜汁儿的这个事儿吗？还有人在问说冷冻了晚上吃可以吗？大爱面条，对，确实不止一个人在问说面条冻过了之后味道还好吗？这个好像就没有办法，至少说我们给大家看到的这个三色面条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0: 的，因为我们这个真的只能够当天食用，它一定是、嗯、因为我们的面条只加入了鸡蛋，它一滴水都没有加，所以它、嗯，就保鲜的问题它真的是个很大的问题。
1: 嗯，那是马上做出来就得马上吃吗？它会有一个时间，比方说几小时之内它可能这个就可以保鲜，
0: 它一天之内都可以
1: 啊，
0: 但是过了夜就不行、
1: 就是、反正完全没有冷冻的这个环节。
0: 对， 对
1: 啊，它一直处在这个常温的这个状态下，大家想要来吃掉它就可以了。好，嗯，通过这个三色面条基本上我们可以感受到甜品的颜色啊，对于我们心情的影响，所以你们在做甜品的时候也会特别的去挑选一些明媚一点的颜色吗？
0: 当然
1: 啊，那个，比如说我在你的图片当中能够看到这个应该是抹茶吧？
0: 对，
1: 是不是？就是一个卷儿的这个
0: 抹茶奶冻卷
1: 啊，奶冻卷儿。
0: 对，
1: 这个颜色，说实话，抹茶的颜色我还是可以接受的。那除了这个抹茶的这个清新的绿色之外，同样的这个产品奶冻卷，它还有别的颜色吗？
0: 有啊，它有黑白的，你能接受吗？
1: 黑白，
0: 它是竹炭黑芝麻的。
1: 竹炭黑芝麻，
0: 对。
1: 这个我们甭管先颜色我能不能接受哈、啊，你说这两个描述，这个原料我就不太能够接受呀。
0: 黑芝麻不能接受吗？
1: 黑芝麻我觉得还行，前面竹炭的意义是什么？
0: 竹炭
1: 就只是为了描述一下它这个，
0: 因为它长得比较就是
1: 哦，做出来的样子比较像竹炭的那个感觉，
0: 是是是
1: 黑白色。但是说实话，你看我们说颜色会让人的心情变好，我不太觉得说。黑白除了巧克力以外哈，
0: 巧
1: 克
0: 力
1: 本身它还能做，对，它还能做成别的一些颜色呀，比如草莓巧克力或者什么的、
0: 啊、
1: 那把它甜品做成黑白色，你观察过吗？周围的人在吃到这样的色彩的甜品的时候依然会觉得
0: 这个，我觉得黑白把它做成黑白是为了让这个产品有富有吸引力。
1: 嗯，
0: 就是怎么讲，

0: 大家可能看到新鲜的东西可以想去试一下这样。
1: 好了，有朋友马上迫不及待在问说，这个图片当中中间这两个锅啊里边是什么。这个呢确实我在开始的时候也问了，就是好像它不能够太算作说我们甜品当中，有一点点像一个甜品店里面推了一小款主食的那个感觉。
0: 因为它毕竟还是有男生来吃的，比如说有女朋友带着男生来吃啊，这可能吃不太惯甜品的话，
1: 男生吃甜品也吃不饱，这是重点
0: 的
1: 问题。
0: 对，是真的。
1: 对，
0: 所以他可能会推出一点点这种蘸着用面包蘸着这样的酱汁吃的这样的主食。
1: 嗯，这个主食这个锅其实看起来也不是特别的大，
0: 不是很大
1: 啊，感觉也是那种跟甜品的分量能够匹配的主食。但这个是甜的咸的，它是什么样
0: 的
1: 料呢？
0: 咸的，它是里头，它是我们新推出了一个新品，你看这个红色的，它是恶魔炖蛋。
1: 恶魔炖蛋，
0: 它是那个比较重口味的一点的，它是
1: 就跟刚才那个黑白相间的西瓜是一样重口味。
0: 它里面加了那个墨西哥的辣椒，然后辣椒圈，但是它不是特别的辣，它但是它非常的好吃，它那个辣椒很好吃，然后里面有培根，然后有火腿，然后还有上面那一层是芝士和蛋。
1: 啊，上面那一层看起来有一点点像甜品当中的焦糖，我当时会有一点误解哈，就如果你单把这个放到这个柜台里面让我来选的话，我会觉得快，我要那个焦糖炖蛋。这上面这一层，但是它的味道也肯定还是咸的味。
0: 对，它其实主要是以咸口为主。
1: 有芝士在外面这一层给它焦焦的这种感觉，但是味道是辣口的。
0: 对。它是因为是重口味，恶魔炖蛋
1: 啊，这听名字也是比较重口的。这是我们能看到的红色的那一款，那旁边还有一个，这两个小锅嘛，它是不同的品种，对吗？
0: 对，它是不同的品种。这个
2: 我看一下，
0: 这个好像这旁边是香菇，然后它也是一款这个炖蛋的产品。
1: 啊，但它可能就没有那么辣了，因为我们看到有这个菌类的话，它可能就不会太是辣口的，不是墨西哥红辣椒那样子的。不管是喜欢辣的不辣的，你看这就说到了一个，你们为什么会考虑在甜品店当中设计一点点的主食，虽然分量不大，还可以蘸着面包啊，这个汁儿是可以蘸面包吃的。这个就是我接下来在下半时段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关于吃甜品的性别的因素。虽然我们上半段说了一点点，但是大家肯定，我觉得男生女生都对于甜品都是有话要说的，
0: 肯定是不同的需求
1: 啊。对，而且呢肯定也是会在不同的你的生活的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状态下，男生和女生对于甜品的需求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各位，你对于甜品，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对于甜品有什么样的需求？你会在心情好心情不好想要大哭一场还是大笑一场的时候去吃甜品呢？我听过一个说法，说男生可能真的是要到比较沮丧的时候啊，不对不对，是女生是比较沮丧的时候希望甜品来安抚自己。但是呢男生对于甜品的需求可能是那种锦上添花的感觉。
0: 对
1: 啊，不是说我真的难过或者有不顺心的时候不太会想到甜品。
0: 难过不顺心，大家男生就会要想要吃饱。对，
1: 想要补充一下，真的是纯粹的补充能量啊，让我好像有力量去解决摆平这些不顺利。
0: 但是它也要好吃
1: 啊。对对对，好吃这个前提我们就不说了嘛，我们乐享生活的听众都是很会享受生活的。
0: 那肯定的
1: 啊。对，好，那在性别因素这个方面，你也会去观察你的客人对不对？就是来的
0: 会有一点点，因为有一些就是客人他们就是闺蜜来，闺蜜来的话可能就大家都是吃甜品，如果有男生在的话肯定主食会推的比较多一点点。就是因为有
1: 男
0: 生在，男
1: 生基本上不吃甜品，都在吃主食。
0: 我们店他可能主打的也是女生的这个受众群，然后他不管从装修风格来讲还是从这个菜品的选择来讲，它甜品它肯定是主打就是女生，然后如果是有男生来的话肯定要不就是有女朋友带着，要不就是有女性朋友在场，反正肯定有女生在场。对，
1: 这一定不是几个大老爷们儿就是自己说来我们约着去吃的甜品，
0: 那也是有点怪怪的。对对
1: 对，好像确实在男生和女生这个角度方面，我也是有一点跟大家来分享。

0: 比较休闲一点，但是不会就不会这么粉嫩的这种店。其实我们店也不粉嫩，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个主题是地中海风格的主题，
1: 那可能是蓝白色了，就告别了那种绝对女性化的粉色。
0: 其实也还好，
1: 但是就确实在大家心目当中，这个性别的因素影响了大家对甜品的选择，这个无可厚非了。我觉得男生你们不喜欢吃甜品没有关系，去到有主食的店里面，我们吃甜品，你们就吃主食看着好了。说到这个喜欢吃主食的男性朋友，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图片当中会有一组，就是那个三层塔，我觉得那个还挺适合的。一方面是第一呢，它的品种多，
0: 对，
1: 甜的咸的都会有。第二个呢是确实分量很大，你说让一个女孩子吃完，那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0: 一般我们是建议她2到3个人她会来分享一组这样的。
1: 那这个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三层塔当中都有什么。三层塔确实也是在甜品尤其是下午茶的当中，第一是比较专业的一个选择，第二呢也是大家尽可能的可以在一次点单就完成多品种的一个搭配。
0: 对，
1: 比较省事儿。
0: 对对对，有些人他会有选择困难症，然后我们就会推荐他点这个，因为什么都有一点，
1: 都可以尝一尝。你可以发现自己比较着重喜爱的，那你也可以如果没有还没有吃好的话，再点一个单独点一个品种的甜品也是可以的。三层塔我们关注它第一层就是最底下那一层，基本上我觉得都是以咸的为主了。
0: 对，挺咸口的，然后它是三明治，一般都是三明治，然后会配到一点点那种蔬菜啊水果这样的搭配，它里面夹的其实也是这种蔬果。然后我们的三明治都是比较清爽类的，不会是什么肉啊大鱼大肉这样，不会。但其实对，
1: 而且可能会以像这个金枪鱼啊这样的鱼类作为它的，不太当然了，肉也会有，有火腿啊什么的，但是这个剂量不会特别的大，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而且呢下面还会有一些水果在打底。
0: 对，是这样的，
1: 水果蔬菜加上三明治啊，这样的搭配其实我感觉真的如果不说是下午茶的话有点像早餐了，这个就吃的早餐完全没有问题。
0: 是这样，是这样。
1: 这是第一层的。第二层我们看到品种就会稍微的丰富一些，甜品类的。
0: 对，会有首先它会有一些那种小的蛋糕啊，一些松饼这样子的，然后还周围它会有一些那种果酱，你可以抹着吃，这样
1: 司康饼啊，或者是这样的，大家需要配不同的果酱的味道。还有最重要的是，好像第二层一般都会配上一个焦糖类，或者是这个，反正这是一小碗装着的，这也是一个标配。
0: 这也是一个，对它，因为它大家就会想到要喝点什么这样的，然后它就会，有可能点，反正
1: 没有关系，就是他一时词穷了。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微博上面的朋友对于这个说啊，你们说甜品为什么要说辣的？这个没有啊，我们不是考量到有一些男士啊不太喜欢吃甜品，或者觉得甜品啊总没有饱腹感啊，然后又被迫的需要跟着女生一起吃甜品的时候，给你们搭配一点可以让你们吃的比较过瘾的，好像貌似是主食类的这个食物啊，但是分量不会太高，也不会给你带来太多的热量，不要担心。还有朋友说结婚前都是自己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结婚后变成了媳妇儿喜欢吃什么就得买什么了，现在呢是孩子喜欢吃什么就买什么，是不是变化有点大？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家庭，
0: 这是爱的体现。
1: 对对对，家庭模式，你之所以会变成这个样子，也真的是因为你很爱这个家，你才会变成这样啊。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营养饮食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女士。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如今啊这个微信朋友圈很火啊，我们有微信的朋友呢可能每天都会上啊，这上面有很多我们的好朋友。其实呢在我们的身体中啊，比如说一种很必要的矿物质钙，它也有自己的朋友圈啊。这些朋友呢有的是好友啊，是益友，有的可能就是损友，对于钙在我们身体里的留存和保存是有负面的影响的。今天呢我们就来晒一晒钙的朋友圈。首先我们看看这个钙的好友圈啊，就是以下的这些元素它有利于钙的吸收，食用这些食材呢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我们先说说这个维生素 D 啊，这是一个钙的好朋友。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就是维生素 D 是能够帮助肠道对钙的吸收，同时能够减少这个人体对钙的排泄。
0: 这个问题哈，就是如果是新妈妈的话肯定有比较深刻的感受，因为在配合母乳喂养的同时，我们会给孩子加一种这个微量元素，这就是 AD 哈。
2: 对，
0: 就是所谓的这个维生素 D。
2: 对，
0: 因为母乳中可能各个元素各个矿物质它都有了，唯一这个维生素 D 可能是比较少的。
2: 对，因为这个人摄入的食物中天然的维生素 D 的含量其实是比较少的。对，像我们其实有这个营养学调查发现，就中国人很多人都是缺维生素 D 的。而且再加上以前啊，我们说其实有90%的维生素 D 来源其实是来自皮肤自身合成的，就是通过晒太阳获得的。所以我们会说这个小朋友如果是长得慢了点啊，那大夫说多晒晒太阳。说晒太阳补钙，那太阳补钙并不是说你身体里的钙增加了，而是晒太阳增加了你身体里的维生素 D 的含量，帮助了钙的吸收。
0: 所以说晒太阳补钙哈，那这个维生素 D 可以说是钙的第一密友。
2: 对，这个也是最为广大人民所了解的，因为现在很多钙的制剂都是钙和加维 D 加维生素 D 这个配方。
0: 就是我给你钙的同时我也给你 D 了，这样你才能更好的吸收。
2: 对，
0: 为什么刚才吴佳说现在有那么多人是缺乏这种缺钙或者说缺少维生素 D 的，是因为大家现在这种都市里生活哈，接触太阳接触自然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2: 雾霾会遮挡紫外线。而且对，还要告诉大家，如果是说有的人说晒太阳那我在屋里隔着窗户晒，
0: 对，
2: 其实是不对的，就是玻璃会滤掉这个紫外线，所以虽然你会被晒黑了，但是你没有补到维生素 D。
0: 就是隔着窗户虽然把我晒得热乎乎的，我可以晒黑，但是我没有得到维生素 D 啊。
2: 对，
0: 所以还不如找这个天气特别好的时候哈，这个午后多出去晒晒太阳，补一下维生素 D 哈，这种天然的又惠而不费的方式去补充到这种能量。这是我们说到了钙的一个好朋友维生素 D， 它是钙的第一密友。那钙还有哪些朋友是可以帮助人体吸收到这种物质的？
2: 还有一个就是镁。就是有一句话叫补钙不补镁，补完就后悔。就是这个钙被吸收进入血液中之后呢，这个镁会不断的把钙搬进骨骼里头。就直到骨骼不再缺钙。所以说这个镁它是能够促进你这个骨骼来利用这个血液中的钙的。那如果血液中有多余的钙的话，镁又会把它们就是让帮助它们的排出。所以它是能够帮助这个镁是能够帮助这个钙的调节的，
0: 它一个双向的调节哈。
2: 对，
0: 你光说一个镁哈，大家就觉得了，那镁什么食物里有镁啊？
2: 其实镁元素一般来说我们还不会怎么缺的。像很多绿叶菜呀，像我们常吃的紫菜啊，全麦食品，还有花生啊，杏仁儿里面其实都是有丰富的镁。
0: 就是如果你做到营养均衡哈，多吃一些绿叶菜，多吃一些坚果，这个镁是不会缺的。
2: 对，
0: 这是刚才吴佳说到了，就是如果血液中钙的含量比较高的话，我们不是会这样认为哈，就是觉得这个钙补的越多越好。如果血液中钙的含量过高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
2: 嗯，它过高也会造成你这个神经调节有问题。
0: 哦，就是它是一个要平衡的东西哈。
2: 但是确实，其实照中国人现在的状况来说，其实补钙补的过高的人还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缺钙的。
0: 哦，那和我们的这个膳食和生活方式有关系吗？
2: 对，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其实传统的饮食是乳制品吃的比较少的。
0: 哦，
2: 那我们知道其实乳制品里边的钙的含量比较好呢，钙的来源也好，就是好吸收。那中国人以前那我们知道中国人以前也没有说动不动就来个骨质疏松啊什么的。那因为是我们以前第一吃大豆制品吃的多。
0: 哦，
2: 什么豆腐啊，豆腐干啊，然后还有绿叶菜我们也吃的多，就很多绿叶菜里面其实它是含有丰富的钙的。
0: 哦，
2: 但是现在很多人也不吃这两样的东西，也不吃了，那这个补钙这个缺钙的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
0: 嗯，那这个缺钙哈，就是和饮食是密切相关的。
2: 对，
0: 它是和运动也有关系吗？
2: 骨骼健康和运动是有关系，但是你补充这个钙
0: 可能和运动没有多大的关系。
2: 对，因为你钙就是一种通过食物来摄入的一种矿物质。
0: 哦，那很多朋友有的时候会说这样的话，说我这个骨头沉，我骨头特别沉啊，我那个体重看你不怎么胖，怎么这么重呢？说我骨头沉，这个骨头沉是不是就是骨密度比较大？这是不是一好事儿啊？就说明我不缺钙呗。
2: 啊，对，骨密度大绝对是好事，
0: 是吧？
2: 对，因为特别是到了三十多岁之后，那你人的骨密度是逐渐在下降的。
0: 最后可能骨质疏松了。
2: 对，所以你要是在你年轻的时候就打好基础，那你下降也会，就是你的银行存款比较多，不断往外取也还不至于赤贫的程度，
0: 是吧？
2: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人，我们知道特别老年人啊，很多老年人是会很关心补钙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已经有骨质疏松这个问题的困扰了。那其实我们应该在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要补钙。
0: 哦，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说补钙的很重要的一些条件，比如说经常晒太阳，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镁啊，就是多吃绿叶菜，多吃这个坚果啊，这个镁不会缺。那钙还有哪些好朋友？
2: 还有一种就是我刚才因为提到乳制品嘛，还有乳糖。
0: 哦，
2: 就乳糖是能够促进钙的吸收的。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是营养学家们都会推荐大家通过喝牛奶啊、酸奶啊、吃奶酪啊这些来补钙，因为有乳糖的帮助，那这种钙是更好吸收。
0: 哦，就乳糖这种物质是在奶制品中的。
2: 对，它天然存在于奶制品中的。奶制品中间的糖甜味，它不是本来有天然的甜味吗？都是来自乳糖的。
0: 哦，中国营养协会推荐的每天人应该喝多少，成年人应该喝多少。

0: 200到300毫升。
1: 就是正常超市售卖的哈，就是一般的袋奶可能大概是200毫升左右。
0: 对对对，
1: 可能您还要加一盒酸奶，这就够了。一天哈，
0: 就普通的人是够了。那如果你是孕妇、孕妇或者乳母的话，那应该要喝到1斤
1: 哦，
0: 就是500毫升。
1: 就是看您是不是处于这种特殊时期的人群啊。
0: 对，
1: 这是我们说到了3种物质，一个是维生素 D， 还有一个镁，还有一个乳糖，这些都是钙的好朋友哈，可以让钙为我们人体所吸收和利用。那钙还有哪些好朋友吗？
0: 还有一个是维生素 K。
1: 那
0: 这个维生素 K 呢，它其实是可以激活骨骼中的一种物质叫骨钙素。那听这个名字，就是它能够促进这个钙沉积到骨骼当中去。那这个就是提高补钙的效果，就能让你的骨骼更加的健壮。那其实这个维生素 K 其实也一样，它是存在在这个深绿色的蔬菜中间。
1: 深绿色的蔬菜当中，可能是叶菜居多。
0: 对，叶菜或者是西兰花。
1: 西兰花哈，我还听过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女孩子夏天都穿的比较少哈，露胳膊露腿儿，然后她经常有时候不注意就磕到桌角啊或者是凳子腿上了，它就出现这种淤青。就是而且这淤青有的时候不爱下去，或者说它磕完之后特别轻。有一种说法是它可能缺乏维生素 K。
0: 对，它的这个凝血机制的问题。对对对，
1: 是可以这么理解解释的这个问题。
0: 对，是可以的。
1: 所以这样的女孩虽然冬天咱们穿的多了，你可以有意识的调节一下自己的饮食结构，多吃一点深绿叶的蔬菜，多吃一点西兰花哈，或许呢饮食调节平衡了，我们会变得更加的健康。那这刚才是我们总结了钙的朋友圈里的那些好朋友哈，但是在我们的膳食当中也有一些元素，也有一些物质，它们不利于我们对于钙的吸收，这些朋友又是谁呢？
0: 一个非常确定的是咖啡因。就是每天有统计表明，每天喝4杯以上的这个咖啡就会影响钙的吸收。
1: 4杯以上的咖啡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一杯多大呀？
0: 一杯应该是指的这种小杯，就是他们指那种浓缩的，就是没加糖没加奶的那种小杯。但其实中国人是喝不了这么多的，但是我们应该谨慎的，就是中国人还会有别的饮料，
1: 还有
0: 咖啡因，比如说浓茶，比如说可乐。
1: 可乐里还有咖啡因。
0: 对，可乐也含有咖啡因。那还有巧克力，但巧克力可能含量稍微少一些。但是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咖啡它其实也有很多保健的效果，比如对心血管也有好处啊，也可以抗衰老啊。但是确实任何东西都有一个量的，要是猛喝那也不行。
1: 对，不是说我们说钙的损友有咖啡因，您所有包含咖啡因的这些食品饮料都不碰了，不是的。只是它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你多吃，长期大量的吃，它会造成这样负面的影响。
0: 对，是的。
1: 这是第一个钙的损友哈，它就是咖啡因。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真的是每天喝4杯以上浓缩的咖啡的话，那就会加速钙质的流失，给您提个醒儿。如果您没有达到，您完全利用咖啡因正常额度下对您积极正面的影响是无所谓的。这是说到了第一损友咖啡因，还有哪些是不利于钙的吸收和利用的呢？
0: 还有一种是磷酸。是一种酸，因为它这个酸吧，它跟金属离子有很强的结合能力。那比如说其实不光是钙会受到这个影响，那什么锌呐、铁呀，这些微量元素的吸收利用都会受到影响。因为磷酸跟它们一结合，就形成了这个可溶性比较低的一些结合物。那这个磷酸其实主要是我们现在加工食品中有很多。第一著名的就是可乐。
1: 可乐中磷酸含量是比较高的。
0: 对，第一著名的就是可乐。那还有其他的甜饮料里面，它有的也会有这个，也会有磷酸。还有的就是一些加工的肉制品里面，它会有磷酸。
1: 那刚才吴嘉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儿哈，像可乐、甜饮料还有加工的肉制品里是含有比较多的磷酸的。就是说我们在正规的超市、正规的渠道买到的这些商品当中，可能每样商品它磷酸都是不超标的。
0: 对对对，
1: 对，它一定是在国家规定的那个范围之内的，是吧？但是如果您饮食有偏向，比如说我就爱喝饮料，我就爱喝甜饮料，就爱喝可乐，我还爱买那些肉制品，如果长此以往形成一种饮食习惯的话，可能您的磷酸摄入量就要超标了，那就影响您钙质的吸收。

0: 收，有可能您和别人比起来，您就更容易成为缺钙的这样一个人群。这是我们说到了钙的两个损友了，一个是咖啡因，一个是磷酸，还有呢？
1: 还有就是草酸，因为这个其实我们可能也知道的比较多了，就说这个那个菠菜豆腐不能一起吃
0: 啊、
1: 其实这个说法的理论基础就是基于这个草酸会抑制这个钙的吸收和钙一起、因为我们说菠菜里面有草酸嘛，豆腐里面有钙嘛，两种东西会结合成这个溶解度比较低的草酸钙嘛、那其实这个原理这部分是对的，就是草酸会和你体内的钙结合成不容易被吸收的草酸钙，那就会阻碍它的吸收。
0: 哦，你刚才一直在提一个词哈、就是溶解度比较低，就是说这种东西一旦形成了在体内是不容易代谢掉吗？不容易被人体吸收？
1: 对，它就不容易被人体吸收，因为我们人体要吸收、都是要把它以离子的形式来吸收，
0: 就是钙离子是吧？
1: 对，
0: 它已经成为草酸钙一个化合物了。
1: 对，成为一个化合物了、
0: 所以不容易被吸收了。
1: 对，
0: 那就是确实这个豆腐和菠菜是不能一起吃的，
1: 就是一起吃其实不好。
0: 但是
1: 对后边那半句说造成结石，那这个就
0: 夸张了。
1: 对，夸张，
0: 你一起吃也没什么大的问题，你不会长此以往每天这么吃，大量的吃、
1: 对，
0: 没什么问题。
1: 就是、会损失的是这个豆腐里面的钙。
0: 不会说一下吃完了，我今儿吃了，明儿我就结石了。
1: 对，不会的，
0: 不会有这种问题哈。那刚才说了两种酸，一种是磷酸，一种是草酸。草酸普遍是存在蔬菜当中是吗？像菠菜这样的绿叶菜。
1: 对，因为它草酸嘛，就是跟
0: 绿叶是联系在一起的，
1: 草啊什么相关？对，它跟菠菜呀、苋菜呀、还有茭白呀，这里边是比较多的。那其实还有一些水果里面也有，比如说像那个猕猴桃，它里边其实也是有一些一定的草酸的，但是相对来说比这我们很知名的这几种蔬菜是要少的。
0: 听到这儿，细心的听众朋友可能就要问了，那吴佳，你刚才说到这个钙的好朋友的时候说到了镁，说镁在绿叶菜里，在深色的蔬菜里比较多，然后你这又说到了这个钙的损友圈，你又说到了草酸，说草酸也在绿叶菜里头，那我们这绿叶菜到底吃还是不吃？
1: 草酸就是在仅有的那几种绿叶菜里比较多。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菠菜和苋菜。那其实让我们常吃的什么生菜呀、油菜呀、这些东西里面都不多的。那其实还有一个好的办法，就是你可以通过烹调来去除它。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拿水焯一焯。特别草酸含量高一些的，多焯一会儿，你其实一个直观的感觉就是它没有涩味了。那就是可以了。
0: 其实我们说菠菜说苋菜虽然草酸的含量比较高哈、但是它仍然是不失为一种比较健康的一种食品，一种食材。
1: 对，它别的这个营养物质是很高的。
0: 只是给您提个醒，如果您这样的蔬菜没有经过事先的焯煮，或者说直接和豆腐就做在一块儿了，你可能会损失掉豆腐里所含的这种营养物质钙。
1: 对，是要焯一下才吃的。
0: 这是我们说到了钙的几个损友了，有咖啡因、有磷酸，还有草酸，
1: 三个了。
0: 还有吗？
1: 还有钠。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是这个钠，其实我们就是钠盐摄入越多的话，你排出的尿中排出的钙的含量就会越多，就会影响你钙的吸收。
0: 就是你即使吃进来了，因为钠吃的多了，这钙你也存不住。其实这个钠的话题我们以前跟大家说过不止一回了哈，就是说什么样的东西是高盐食品啊，什么样的食物里含有隐形盐。
1: 对，
0: 您没看见是吧，但是您吃进去了啊。还说到了钾会促进钠的代谢。含钾的食物有香蕉，还
1: 有
0: 什么？
1: 豆类，有薯类。
0: 哦，
1: 就是其实含钾最高的就是有红豆啊，还有我们说的土豆啊，这些其实含量都是特别高的。还有就是一些果干儿。
0: 果干儿，
1: 葡萄干。
0: 就
1: 这些杏干，但它没有加糖的那种。
0: 就是天然的，
1: 对，
0: 脱水的。
1: 对、其实这种果干是可以做一种好的零食来吃的。
0: 其实零食也是哈，有健康的，有不健康的。加工食品有的时候往往是不是那么健康的。
1: 对，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天然的零食来吃。
0: 对，比如说葡萄干、大枣，这个取决于你看这个售卖的东西商品后面的配料表啊。大枣它后面配料表就是大枣啊，葡萄干它就是葡萄干啊。它更接近天然的食品。

0: 这是和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个盖的朋友圈，晒了晒盖都有哪些损友，有哪些益友哈。其实听吴佳给大家讲了这么多，我的感受是饮食要均衡。
1: 对，其实有的还会影响，其实影响钙子吸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点就是你是不是缺钙。
0: 哦，
1: 就是这个需要量是很重要的。比如说这个人很缺钙，那么我补充这1000毫克的钙，那他基本上都能吸收，那给500毫克，给多少吸收多少，因为他很缺。但如果他要是不怎么缺，你要是给他，其实他也吸收不了那么多。所以人体是很聪明的。
0: 哦，
1: 嗯，还有蛋白质，蛋白质应该算是一个它的两面的朋友，
0: 嗯，
1: 就是在你这个人体缺乏一些蛋白质的时候，那你的钙的也会受影响，钙的吸收，所以有一定的蛋白质的补充是会促进这个钙的吸收的，
0: 嗯，
1: 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含量太多，尤其是动物性蛋白质吃的太多，那你就会反过来妨碍这个钙的吸收。
0: 哦，就是太多太少都不行。
1: 对，都不行，所以说。我们每次在讨论到一个问题，讨论到最后都是一个要平衡的问题。
0: 对，都是要适量要平衡的问题哈。其实刚才吴佳也说到了，这个钙的吸收量取决于你缺不缺啊，这个就是要大家判断一下自己到底缺不缺钙。一个是到医院我们去查一下各方面的这个矿物质啊，嗯，或者是微量元素缺不缺，还有一个可能有一些信号会提醒你，哦，我这可能是缺钙了。
1: 嗯，对，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说抽筋儿了。
0: 嗯，经常抽筋儿哈。
1: 嗯，对，抽筋儿了就可能因为这个钙会影响你的神经的这个兴奋度。
0: 嗯，
1: 那如果你这个已经出现这个抽筋儿的症状，那就有很有可能是缺钙了。
0: 哦，
1: 而且我们其实在过了这个30岁以后，你就应该关注你自己的骨密度。
0: 哦，就是体检的时候也会有这个数值啊。
1: 对，所以你要是骨密度不太好的话，你就要注意来补充这个钙。
0: 哦，
1: 就是为你的银行存足够多的钙。
0: 嗯，那很多朋友听到这儿说，你说吃那么多有镁呀，这个那个的，我直接来点钙片儿，我晒晒太阳，我吃点复合维生素，是不是就补了钙了，不用那么费劲了？
1: 复合维生素里面的钙不会很多，但是钙片儿是，如果你在确实是，如果你在这个食物你懒得，或者第一你懒得那么做，那你吃这个食物，这个补充这个钙片其实是有作用的。
0: 哦，是可以的哈。但是如果我不怎么缺钙，我就是比较盲从，别人说补钙，那我也跟着补钙，然后我就吃这钙片，那对身体会有负面的影响吗？
1: 嗯，所以我们就是在补的时候还是要听从这个营养师的建议来补。
0: 嗯，
1: 因为这个，因为制剂嘛，它毕竟都是大剂量的。
0: 对
1: 对，你有可能会吃多了就还是不好的。
0: 嗯，还又失衡了。啊，饮食和做人是一样一样的。这个平衡是很难维持的，但是又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希望您能达到一个膳食的平衡，能够有一个比较健康合理的营养搭配。那也非常感谢吴佳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这是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联。

0: 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全国首个 AI 儿童
3: 发现发明
4: 发明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
5: 扩大发
3: 发新生
6: 昨天的首次展示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7: 大家可能关注到了，西欧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极端热浪，很多地方的温度飙升到了40摄氏度以上，达到了 44.3 摄氏度啊，甚至那热浪影响着西班牙、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那么形象的说啊，像一个热穹顶笼罩欧洲。那么什么是热穹顶？这个一向较为凉爽的欧洲为什么现在这么热？今年以来，其实全球持续的异常高温被很多人关注到了。那有研究表明呢，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地区。未来的高温天气会成为常态吗？会波及我国吗？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魏科，请魏老师呢为我们深度解析一下这场极端高温。魏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7: 那魏老师，这个西欧的极端热浪啊，被称为有记录以来最严重、范围最广的一次啊。中国游客到那边说都被热的这个中暑了。那哪些气象数据能支撑这一说法？那是否超出了就是气候科学家此前的一些预测？
8: 这一次欧洲的极端的高温热浪天气呢，在五月底的时候呢，欧洲呢就已经热过一轮了。那一轮里面呢，各个地方呢其实是创造了五月份的记录，包括英国呀、法国呀、西班牙呢，都创造了当地五月份的历史最高记录。尤其是像西班牙的南部地区的最高温度已经超过40度，英国的最高温度呢接近35度，那是上一次。那这一次的热浪呢要比上一次要来得更严峻啊，慢慢的进入了夏季。那这次呢，您刚刚已经提到了，法国已经最高温度到了44.3度，法国呀、意大利呀，很多地方呢已经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那这是确实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天气。那44.3度这样的环境里面，正常人在户外时间稍微长一点，就容易导致中暑、热射病啊，甚至会导致死亡。我们看到新闻里面报道啊，欧洲呢因为高温呢导致了1000多人的死亡。
7: 对，
8: 那这确实是很多人意想不到的。因为欧洲呢总体是比较凉爽的气候啊。
7: 没错。
8: 很多人觉得欧洲可能纬度比较低，但其实欧洲的纬度非常高啊。我们熟悉的像伦敦的纬度呢其实跟我们国家最北边的漠河是差不多的啊。然后巴黎呢跟我们国家呢齐齐哈尔这个纬度是差不多的，所以它纬度很高。正常情况下夏季啊，它的最高温度呢也就20多度啊，就是最高温度啊，不是平均温度，最高温度20多度。但是冬天呢，因为受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呢，它的冬天呢是比较暖和，所以它是冬暖夏凉的一种气候啊。那跟同纬度我们国家的东北地区相比较，冬季的时候最低温度动辄都-30度以下，而我们国家东部地区的经常出现35度以上甚至40多度的天气，它那个地方呢正常也就20多度。大家可能还记得在2024年法国举办奥运会的时候，很多人就担心啊，那夏天呢你这个运动员住的奥运村好像没有

0: 装空调，但是呢，哎，2024年的那场奥运会呢，顺利进行啊，没有高温天气，这就是欧洲正常的天气，确实这样。但是今年呢，确实很不正常，很不正常，极端热浪天气已经给当地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了。
1: 对，因为之前就是一到暑期的时候，大家会说这个欧洲是一个比较凉爽的旅游去处啊。那这次据报道，就像一个热穹顶一样笼罩欧洲，这个说法就很形象了。那到底什么是热穹顶，以及大家一向认为较为凉爽的欧洲为什么这么热，从气象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0: 那所谓的热穹顶呢，在气象上呢，我们把它称作为阻塞高压，所以它是一个高压系统。那这个中纬度地区啊，中纬度地区呢，我们头顶呢有一股西风气流，这个西风气流其实绕全球一圈的，就是著名的西风带。那西风带呢，正常情况下它就像一个飘荡的带子一样，它是比较平直。但是今年呢，它极其的异常，它就像有一个人使劲儿把它甩了一下，产生了很多波峰和波谷。那波峰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阻塞高压，也就是热穹顶的地方。那在热穹顶里面呢，西风急流呢，它是绕着这个一个欧米伽型的这样的一个环流走，所以呢，冷空气呢，其他的湿空气呢进不去。另外呢，热穹顶是高压系统，所以高压系统里面的空气呢是下沉运动，那下沉呢会产生增温，那进一步增强这样的热的程度啊。那今年呢确实比较特殊，特殊之处就在除了它产生了非常强的这样的阻塞高压，或者我们称作为热穹顶天气的系统之外，今年的海温异常的偏高，像在地中海，北大西洋的东侧，包括波罗的海啊，今年的海温呢要比正常情况呢高4到5度，甚至很多地方呢高5度以上，所以呢在这样的高海温，加高压，
1: 高海温会不会带来高湿啊？
0: 对，高海温也会带来高湿啊，高海温、高湿、高压系统之下，那欧洲就产生了极其强的热浪事件，但这个热浪事件呢，背后深层次的还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变暖的世界里面。如果我们做一个模拟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假设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就是没有变暖的世界和一个变暖的世界，那我们做数值模拟的话，就会发现在变暖的世界里面，像欧洲最近出现这种高温的这种状况呢，它的发生的概率呢就是没有变暖的好几百倍啊。也就是说，在如果没有变暖的话，那这样的事件呢几乎就不可能发生啊。那这就是为什么它一旦热起来就热得这么严重啊。
1: 是的，我也看到就是相关的研究方面的报道，他说同样级别的热浪在2003年温度会比现在低2摄氏度，在1976年比现在低3.5摄氏度，而且折磨人的夜间高温发生的概率比2003年高了约100倍，也就是这次在一些报道中提到的叫热带夜的现象频现，也就是说晚上依然很热，那也加剧了这个人们的健康风险。那为什么极端高温的这个恶化速度会这么快呢？
0: 那全球变暖呢，它不是我们想象的一二三齐步走的这种形式，它在有些地方呢会变得更强一些，比如说高纬度地区的全球变暖的速度呢是比全球平均呢就要高2到3倍，到了北极地区呢，那它的变暖的速度要比全球平均呢高3到4倍。那欧洲所在的中纬度地区，它纬度比较高啊，所以它的幅度呢也是比全球平均幅度要高一大截啊，那大概也能到2倍以上。最重要的是就是它也不是全球所有都一起热，它在有些区域和有一些特定的天气系统里面它会变得更加强，那所以呢它是出现在全球变暖世界里面的一次热穹顶事件。那这时候它的幅度呢就远远超过了全球变暖的 程度啊。那这样的事件呢，过去几年呢，我全球各个地方呢都反复出现啊。在2021年的时候，美国西北部，西雅图啊、旧金山啊等等这些地方呢，也出现了一次非常强的热穹顶事件。那当时的大家想象的，哎，那全球变暖增高了1.几度。那这个地方呢哪怕更高一点，那它升温也就最多2度多。
1: 嗯，
0: 但是结果发现那一次热穹顶事件里面呢，就是一下子就是大幅度的超过了之前的最高温度，超过了4-5度以上啊。啊，这就是全球变暖的威力啊，它会在极端事件里面表现得更强。
1: 嗯，对，这个真的要引起我们的警惕。而且现在的现实情况是，欧洲大部分的基础设施、住房、交通网络，它都是根据原来较为凉爽的气候设计的。伦敦的地铁里似乎也没有空调，那因此这个长时间极端高温会造成的破坏是尤其大的。那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啊，他说从6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这可能是让大家觉得非常严重的了。那极端高温会带来哪些危害？
0: 在极端高温的环境里面，时间一长的话，确实会容易导致中暑、热射病，甚至导致死亡。另外呢，就是其实呢，对于有心血管病啊、各种基础疾病的老人啊，还有这个抵抗力比较弱的小朋友来说，那也是会引发一些并发症啊。另外呢，刚刚您提到了 tropical night， 就是热带夜。那当然热带夜这个词呢是大家按照字面意思翻译过来了，其实它指的是就是夜晚的温度也依然高，也就是一天呢不光最高温度很高，它最低温度也很高。那在最低温度，比如说我晚上你在睡觉的时候，如果房间的温度还是在30多度，这时候呢你就感到非常的闷热。由于这个高温呢，就是夜间温度非常高呢，也给很多人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那带来的除了就是睡眠也会出现，睡眠质量也大幅度的降低，注意力特别的低啊。还有呢，其实我观察到这次高温呢，其实还在很多地方引起呢很严重的山火燃烧，像在克罗地亚呀、阿尔及利亚呀、西班牙很多地方呢，山火燃烧的这个量也急剧增加。另外呢，也就加剧呢水分的流失，所以干旱也在持续的发展。所以呢，目前为止，虽然很热，但是呢，还没有到欧洲最严重的时候，因为欧洲一般而言，温度最高的是到7月底和8月初这段时间才是往年最热的。像欧洲历史上的就是高温记录，上几次的高温记录，像2022年啊、2021年、2023年啊，就是温度特别高的时候，都是到7月底和8月初。
1: 那之前其实我就看到科学家提出了说，像亚马逊雨林啊、北海的海冰啊、大西洋环流等等气候临界点。就是气候临界点这个说法，那我们现在是否已经接近或者跨越了某些气候临界点？就大家觉得，哎，怎么现在这个极端高温这么普遍？那如果跨越临界点意味着什么？
0: 临界点呢是气候系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些关键点啊。那一旦越过临界点呢，那就会产生一些不可逆的一些影响，并且呢会全球变暖会变得越来越剧烈。做个比喻的话，它就相当于山顶一个巨大的一个石头，然后你使劲推都推不动，但是一旦你推动它，它就会一发不可收拾从山上滚下去，挡都挡不住。那现在呢，全球的升温已经逼近1.5度啊。那逼近1.5度呢，有好几个系统就处于临界点的边缘了，包括前面提到的亚马逊的雨林。这个雨林呢所在的区域呢现在是雨林，但如果它开始衰退的话，它也有可能会变成一片荒漠地区啊。还有呢，
1: 雨林变荒漠，
0: 对，这是有可能的，有可能的。就比如说它有可能会变成这个撒哈拉沙漠那样的。那还有呢，就比如说热带的珊瑚礁，我们经常听到珊瑚礁白化，那么这些白化了有可能会越过临界点，然后它永远就很难恢复。包括北极海冰，我们知道北冰洋呢是浮着，上面是浮着海冰的，但是呢当增暖到一定程度，这个海冰呢很有可能就会彻底融化。所谓彻底融化了，就是它夏天的时候 会彻底融化，就是你在北冰洋就看不见冰了，这样一种状况。还有呢，就是高纬度的冻土里面，它会封存了很多碳和甲烷啊之类的。如果高温呢让这些冻土融化，那很有可能把这些碳啊、甲烷啊这些释放出来。那这些呢，二氧化碳、甲烷这些呢，也是温室气体。

0: 会进一步增强全球变暖。不管哪些系统，那这些系统一旦崩溃，那它都是起到正反馈作用。比如说刚刚提到的二氧化碳和甲烷的释放，那么它是让温室气体温室效应越来越强。另外呢，高纬的冰它本来是反射太阳光的，那现在你冰减少了，那它变成了整个海洋就可以吸收热量了，那这时候它也会变强。包括亚马逊的雨林呢，它本来可以作为我们气候的这个阻尼器，那现在我们这个阻尼也在消失了。所以呢，有很多气候不同的系统，随着全球升温的幅度逐渐增强，那这些临界点都接近要崩溃的边缘，那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
1: 这个临界点一旦跨越了，真的是很危险。就像您说的，它是一个急转直下的，而且甚至是不可逆的。就像海冰融化了，你不可能说让它再冻回来。
0: 对。
1: 那如果跨越这些临界点，也就是现在我们对气候控制啊，比如说我们去进行清洁能源的转型啊，我们去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等等，那我们赶得上这个恶化的速度吗？
0: 对，一旦跨越临界点，那这时候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来不及了，都来不及了。那其实呢，很多科学家，在科学家里面也有一些比较悲观的啊，他们在前十几年前就已经说我们来不及了，我们来不及了。但还有一些科学家呢，总体还是比较乐观。我个人呢，属于谨慎的乐观啊。我认为呢，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呢，采取措施，就是更大力度的措施，我们还是有可能会把全球升温呢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1: 嗯，
0: 您说我们虽然会遭受一些损失，但是那些最厉害的那些最强的那些损失呢，我们可能会避免掉。但是即使是这样呢，更多的就是还是那些悲观的科学家呢，还是觉得我们现在的力度有点弱。就是虽然现在全球呢也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1: 对，
0: 全球各国家呢签署了巴黎协定啊等等，但是现在的执行的力度呢有很大的差距。那之前呢有一本书叫做气候变化五倍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应对气候变化需要采取我们现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的五倍的力度，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那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的差距还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实际上呢，我们大家可能呢也都能感受到，虽然我们在提很多新能源啊，然后节能减排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呢整个国际社会的行动呢确实没有那么快。像有些国家呢他已经退出了巴黎协定啊，那不仅一次退出，而且两次退出啊。还有很多呢对于这种传统能源的这种执着的依赖啊，执着的依赖。包括我们国内也有很多人在说啊，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产业啊影响啊等等之类的。这些呢声音也都在。所以呢就是我们人类呢很难，就是虽然我们有团结起来做事情的能力啊，但是要团结起来凝聚共识呢确实难度还是比较高啊。
1: 那您觉得我们现在应对的路径有哪些？刚才我讲到的是大家都最能直观想到的，那我们应对的路径是不是正确？有哪些方向是我们一定要坚持的？
0: 那应对气候变化呢，科学界呢从气候危机这些事情开始浮现，我们就给出了明确的方向啊，明确的方向。那主要是两点，第一是减缓，第二是适应。所以减缓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大力尽我们的最大的努力把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降低下来，然后这样的话那气候危机就没有那么严重啊。那减缓的最主要的思路呢就是我们能不能新能源的替换，就是发展起太阳能、风能，先进的核能啊、水电啊等等，这些替换掉我们用的燃煤啊、燃油啊这些过程，
1: 就少用化石能源。
0: 对，化石能源然后彻底转化成为新能源，这是减缓啊。那另外我们提到了要适应，也就是说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可能我们无法避免灾害的出现，我们能不能采取措施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所谓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暴雨发生了，那能不能比如说不死人，或者说能不能保证呢就是它的经济损失呢在我们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这是减缓和适应两种。那对于一个成熟的社会的话，那肯定是这两种都要采取啊，两种
1: 齐头并进。
0: 对，齐头并进，其实应该做的。我们国家呢最近从去年开始

0: 且要最大程度的保护人的这个健康和安全。其实我想您刚才说到的建设这个气候适应性的社会，跟之前一些学者提到的什么全面构建气候韧性，是不是异曲同工？就是我们要适应它。然后比如说像一个超大型的城市来说，那由这次我们前面新闻提到的整个西欧的极端高温，那你整个城市的这个规划基础设施是不是就要提升这种气候韧性，你要能适应现在的这种极端高温，而且你要知道可能不只是今年，也许明年还这样。
1: 对，就是提高气候适应性呢，其实也就是建设我们的韧性社会。那灾害我们能扛得住，能承担得起，然后减少它的损失。欧洲呢，其实它的城市发展的特别早。那之前的欧洲的最大的气候的问题就是他们要保暖，因为他们冬天呢比较湿，然后夏天呢比较凉，所以保暖
0: 湿冷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很难熬。
1: 对，保暖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需求。所以你去欧洲看他们的建筑呢，就是墙壁特别的
0: 厚，对，
1: 然后窗户呢就是细条的，窗户比较小，细条的。房间里面有壁炉，然后地上还有地毯，还有很多屋子还有装饰性的这个挂毯啊等等这些。那在一个比较凉爽的一个气候里面，那这就是最合适的一种选择。但是在一个极端高温的世界里面，比如说现在正在经历的热浪，那所有的保暖呢都会成为致命的因子。那以前的这个伦敦的地铁它是不需要空调的，但是现在呢它就是需要空调，然后整体的空调的装机率呢还比较低啊。目前呢南欧的几个国家呢稍微高一点，整个欧洲平均呢大概也就20%。空调呀，尤其是像医院啊、学校呀，很多老年人居住的地方，它必须得有这些考虑上来。我们所有应对的措施都要一起上，那这时候才能更多的保护民众的健康。
0: 其实每次我们讨论到这种比较宏大的这个气候危机的时候，普通人一方面是感觉到无力，另一方面是感觉遥远。这一次其实这个事件就让我们切实的感觉到这种极端天气它就在眼前，已经到来了，并不是说未来10年、20年甚至是下一代才会发生的。这种感觉您是不是也有同感？
1: 对，我在大概2020年的时候我已经提出了一个概念的气候危机时代纪元。我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气候危机纪元时代啊，那2020年呢是危机纪元的元年，那2026年呢就是危机纪元的第7年了。各种极端天气的发生呢就跟我们生活密切相关，我们出门的风险呢要比以前更大。以前呢可能你就看着天气不错，那你就出去玩了。
0: 对，
1: 那现在很有可能
0: 下雨带把伞，仅此而已。其实现在大家甚至在城市生活也要关注洪涝灾害。
1: 对，那现在很有可能就是你看着天气不错，那有可能正中午的温度可能会飙到特别高的程度，等你好容易这个凉快下来了，可能到傍晚的时候会产生暴雨，然后冰雹啊、大风的天气。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承受的灾害的风险呢要比以前要高很多。很多人觉得气候变化跟自己很遥远，但是其实呢你要注意你身边其实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灾害风险啊，然后呢你的衣食住行呢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出门了可能会遇到极端大风，然后你的飞机可能会延误，然后呢你吃的东西呢很可能就是它可能来自于很遥远的地方，然后有可能是因为高温，
0: 农业生产也受影响啊。
1: 对，你可能会就吃的东西因为高温呢然后已经腐化了，对吧？这些都有可能。
0: 那非常感谢韦科研究员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相信今天人类所经历的这种极端酷暑正是大自然发出的严厉警告，所以说保护地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感谢收听本期的科技新视点，我们下期再见。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

0: 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听金童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套绘本哈、啊，叫做《看得见的敦煌》，一共分为3本哈、啊，一本叫做《多彩的旅程》，一本叫做《美味的婚礼》啊，一本叫做《动听的上元节》。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3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一位呢就是本书的作者敦煌学学者邢耀龙老师。哎，邢老师您好
3: 啊，大家好，我是邢耀龙。
2: 嗯，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本书书的策划，来自银星夜童书的编辑许宁霄。许宁霄，许老师您好。
4: 大家好，我是许宁霄。
2: 嗯，第三位嘉宾呢是本书的绘者哈，同时也是本书的策划江南老师。江南老师您好。
5: 大家好，我是江南。
2: 今天呢请到3位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这一套书，叫做看得见的敦煌哈。那么涉及到敦煌的书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介绍过一本哈，那么涉及到敦煌的绘本，那这还是第一次跟大家来讲哈。那么首先就请到许宁霄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最初是怎么想到策划这样的一套有关敦煌的绘本的？
4: 我们最初想要策划这套书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其实是有4个人啊，4个主要的这个编辑老师啊，我们4个人都非常非常喜欢敦煌啊。其中有一位老师呢，他是在80年代的时候就自己去过敦煌，就因为太喜欢敦煌了，他当时的时候去敦煌还没有直达的高铁，也没有飞机，是要从新疆过去，从新疆然后坐这个大巴车然后去到敦煌。
2: 嗯，
4: 对，所以我们应该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敦煌的情节，然后我们又是专门做童书的啊，嗯，所以我们就想一定要为孩子们专门做一套敦煌的绘本，然后把敦煌介绍给我们的孩子们。
2: 嗯，那么涉及到敦煌的书啊，其实市场上挺多的哈，刚才也跟大家介绍了。
4: 对，
2: 那么如何能够做出特色来？
4: 啊，是，说到这个的话，我们就要说到我们漫长的这个制作过程。其实我们这套书在2019年的时候就策划了。
2: 嗯，
4: 我们当时在这个策划选题的时候，当时市场上几乎还没有敦煌的绘本，记得当时做了市场调研，只有1本。然后我们就在想啊，那基本上就是可以视同为市场空白了哈。但是李磊老师说的是要怎么做出特色，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在策划一套这个绘本之前，我们是首先要做大量的工作的一些资料的查找，然后首先要通过一些书籍啊、视频啊、等等这些纪录片啊这些资料来做一个初步的策划方案。然后呢，如果你真的要想把一套绘本做出它自己的特色，比如说像敦煌这样的题材，是需要去到当地进行采风的。在我们做了初步的策划案之后呢，我们整个团队就去到了敦煌，在敦煌做了为期1个礼拜的这个采风，然后和搜集素材。当时是在敦煌研究院就基本上待了有3天，有1天时间都是在敦煌研究院图书馆来查找资料。
2: 嗯，
4: 然后和我们研究院的讲解员开座谈会，然后和他们研究院这个有一个文化弘扬部，就是专门接触，就是给孩子们讲这个敦煌文化的这些老师们座谈会，通过这些采风采访，然后来了解孩子们真正喜欢的这个话题啊，这个点是什么。然后我们又重新在这个初步策划案的基础上，然后做

0: 出了最终的方案，是这样的。嗯、
1: 对，这里再问一下这个徐老师哈、啊，就是、嗯、是如何找到邢老师的？咱们是如何找到邢老师作为整个三本绘本的这个文字作者的？嗯，
0: 对，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历。刚才因为我们是肩负着这个为孩子们做书的这个传播东方文化的这个任务，所以东方影院非常照顾我们，就把当时最优秀的讲解员派给我们来给我们讲这些洞窟里的这个壁画呀故事。当时邢老师是我们的榆林窟的讲解员，然后我们在听邢老师的讲解过程中，我们问了很多问题，把自己伪装成小孩，就用孩子的视角来提问了各种问题。然后邢老师也很感兴趣，说：“哎，你们是做什么工作的？为什么问这么多问题？然后并且问这么多一般的游客不会问的问题。”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其实，在要这个策划这样一个选题，来给孩子们讲敦煌故事，讲敦煌文化。嗯”然后邢老师说啊，他也很感兴趣，然后就这样我们首先认识了他、嗯、然后慢慢的我们就在这个确定了这个整个方案之后，我们再跟邢老师讲我们的方案，然后最后我们发现其实他非常适合给孩子们讲故事。首先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讲解员，另外一个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带亲子团队的讲解员，有非常丰富的给孩子们讲这个敦煌文化、敦煌壁画的这个经验。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就锁定了他。其实，在我们这个绘本这个行业，专门的绘本作家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这需要我们的编辑不断的去挖掘我们的作者、嗯、然后去培养作者，这其实也是编辑的一个工作任务、嗯、所以我们非常幸运我们能够发现邢老师。
1: 哦，
0: 对，
1: 哎，那邢老师还记得当时的场景吗？那个时候您是会觉得哎，这一波游客好像跟我带的其他的这个讲解的游客好像不太一样，有这种感觉吗？
2: 是的，这个我其实在敦煌剧院呢，那时候带的各种类型的客人还蛮多的啊。
1: 哦哦哦，
2: 所以说一般呢成年人呢他会问一些成年人的问题，
1: 比如说
2: 成年人会问、哦、这个洞窟在开凿的时候是由谁开凿的，那个时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会问这种相对比较成熟的问题、
1: 哦、
2: 甚至会问一些历史问题、哦、啊。
1: 嗯，
2: 但是他们来到这个敦煌石窟的时候呢，问的是一些孩子的问题。比较巧、
1: 哦、
2: 我之前呢就是带了很多次孩子、哦、原因是什么呢、哦、那时候我刚来敦煌研究院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带孩子很头疼。在我们就说这个一个孩子等于两只鸭子，在这个空间里面太吵了。吵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你讲的东西我听不懂。因为我们的讲者绝大多数是按照那套词，然后像人工智能一样把它背出来，这对孩子没有任何吸引力。
1: 嗯，
2: 所以说在十多年前，其实对于孩子讲解，这是所有讲解的人员他最头疼的问题，他们最烦的就是带孩子、
1: 嗯、
2: 因为孩子在跑在闹在吵，有时候甚至他不小心可能会磕碰到文物、
1: 哦、对对对，
2: 所以说他们是特别畏惧给孩子讲的、哦、那时候我刚来敦煌研究院不久，他们说我的距离孩子的年龄相对比较近，可以作为一个大哥哥一样带着孩子、
1: 哦、
2: 所以可能会比较乖一些，所以说我就来去带孩子。但带孩子我发现我讲的东西孩子不听的。
1: 哦、
2: 我也需要观众啊，我也需要听众啊，但是我发现我讲出来的东西他们不听、
1: 嗯、
2: 那我的思维是我怎么样才能够让他们听、
1: 嗯、
2: 所以说通过那几年的时间我一直在研究怎么给孩子做表达、
1: 哦、
2: 我知道这个事情是在表达界最难的事情，但是我就喜欢做难的事情、
1: 嗯、
2: 所以说通过不断的对孩子的观察，再加上刚好我姐见次生了我的外甥、
1: 嗯、
2: 我有一个外甥和外甥女儿，就跟他们在玩耍的时候，我也在观察他们的语言结构。
1: 嗯，
2: 所以说慢慢慢慢的，我发现哦，孩子以这样的方式展开敦煌，他们是喜欢的。
1: 嗯，
2: 于是我才开始走上了给孩子讲述敦煌的这个路上。他们向我抛出橄榄枝，说是让我有没有兴趣做一个绘本作者。
1: 嗯，
2: 本身我其实就是一个作者，我一直在写历史的科普作品。
1: 嗯，
2: 但是我觉得哎，可以挑战一下，于是呢我就想给孩子写一些作品，因为我本身就想要给我的外甥写点书。
1: 哦哦，
2: 我希望他以后在上小学的时候带着书说、
1: 嗯、
2: 哎，这是我舅舅写的，所以说为了

0: 能够实现这个愿望、
1: 嗯、
0: 所以说我就长期的和他们合作下来，但是没想到我外甥已经到了初中毕业了、哦、这个书才出来。对，
2: 刚才呢在节目开始也跟大家来说了哈，这一套书一共分为三本哈，对应着三个不同的主题。比如说那一本是动听的上元节，主要讲的是音乐会，美味的婚礼呢主要讲的是敦煌的美食，那多彩的旅程呢主要讲的是涉及到这种敦煌的壁画上的颜料，是吧？
3: 对。
2: 那我们在敦煌研究院啊、在这个敦煌莫高窟啊、进行实地采风这么久、是如何确定下来这三个不同的角度的？
3: 对，这就要得益于我们去了实地采风和采访。我们在跟我们敦煌研究院的这些讲解员们座谈的时候，然后讲解员们告诉我们，就他们在接待这些小朋友们这游客的时候，发现小朋友们喜欢的这个东西都是一些比较小的点，这非常符合我们这个绘本以小见大啊，小切口大问题就是大场景这种原则。
2: 嗯，
3: 我们的讲解员们就给我们介绍了，比如孩子们会喜欢里面的一些美食啊，之前就壁画上也有好多食物哈、蒸饼啊，炸馓子啊，其实这些都是壁画上都有的啊、我们这个绘本里也出现了啊。还有的就是孩子们会喜欢里边的一些动物，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神话故事，然后通过就是这些实地的这个调查，我们就决定用这个孩子们跟他们生活非常相关的这些，比如说五感，比如说能吃得到的美食，能听得到的音乐，这些乐器其实孩子们平时生活接触的，还有就是孩子们平时喜欢画画，然后那么我们就做了一本颜色的主题啊，其实是这样来定下来我们这些每一本书的主题的。
2: 那除了这个主题之外啊，其实呢每一个主题还对应了一幅这个敦煌的壁画，或者说是敦煌的这个雕塑哈，造像雕塑哈。
3: 是的，是的。
2: 那么这里面有怎样的一些故事哈？我们请到这个邢老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像这三本书呢，我们出现了一些敦煌研究院官方授权的图像，这个图像其实本身啊，就是这个绘本在创作的时候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灵感来源
2: 哦。
0: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在颜色那本书当中出现的一个图片，这个图片就是被称为彩塑第一的莫高窟四十五窟，它在莫高窟诸多彩塑造像当中算是第一啊。那么所以依托于这个实体洞窟，我们就开始生发出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金刚啊，它是没有颜色的，那它就开始开启了他的寻找颜色之旅。因为每一个孩子来到敦煌的话，他肯定对壁画上的那种灿烂的颜色有感觉。
2: 嗯，
0: 那么那个颜色会有几个问题啊？比如说这个颜色怎么来的，是什么成分，怎样的方式创作出来，绘制在这些墙壁上啊？所以说这些问题呢，需要用我们的一本绘本把它解决。所以说我们依托于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创造了这个它的多彩的颜色之旅啊。所以说我们的这套绘本当中凡出现的场景都是根据敦煌壁画的文物实物而创生出来的，这是这个绘本的特征啊。
2: 对，这是涉及到颜色的这一本哈。
0: 是。
2: 那涉及到这个美食还有这个音乐的这两本呢？
0: 音乐这本呢，它是依托于莫高窟壁画第一，我们把敦煌壁画当中最好的这个艺术都呈现给大家了啊。这个是莫高窟著名的二陵窟啊，它是描绘一幅唐代的乐舞图像。那这就不得不说唐代时期敦煌的地位了。我们知道唐代时期的长安是首都，
2: 嗯，
0: 但是在《唐史》当中记载了一句话，叫做“论上元灯会，长安第一，敦煌第二，扬州第三”。
2: 哦，扬州才能排第三。
0: 是的，在那个时代，敦煌它的上元灯会是排名第二的。什么叫做上元灯会？其实大概换算成今天我们的尺度来讲的话，大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它的城市灯光的
2: 灯光秀。
0: 灯光秀啊，对，是的。因为在古代呢，其实我们有非常严格的宵禁政策，所以说人呢，他绝大多数时候是没有夜生活的，但是在古代只有一天是可以放开了嗨。这一天呢就是元宵节啊，古代把这一天呢叫上元节啊。在这一节呢解除宵禁，大家都可以提着自制的灯火来到大街上，然后呢进行古人的狂欢之夜。而这

0: 狂欢之夜的这个场景，那个天下最著名的三座城市就是长安、敦煌、扬州，而敦煌是我们西部城市的重要代表。为什么它能够跻身中国狂欢之夜的第二名？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是当时丝绸之路的枢纽啊，所以才会有这么精彩和多元的敦煌艺术在这里呈现啊。包括第三本我们看到的这个美食的这个绘本，其当中我们刻意挑选了唐代我所曾经守窟多年的榆林窟的一份绘本，因为我本身就是敦煌石窟的守窟者。别的作者可能只不过是来到敦煌考察了6个小时或者说6天，我多久呢？我6年。所以说那些墙壁上的壁画其实就跟我家的壁纸没有任何区别，所有的壁画信息都装在我小小的脑袋里，尤其是榆林窟的壁画，这是我最熟悉的一个壁画世界，敦煌的世界。那么在榆林窟当中呢，被称为敦煌石窟艺术之冠的一个洞窟呢，叫做榆林窟25窟。而在这幅图像当中，竟然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多民族结婚的场景啊。这里有我们古代的吐蕃人和汉人两家子啊，这个结了姻亲的场面，就好像当年的文成公主入灶的场面一样，我们看到的是当时的民族结婚的场景。在这个婚礼上，为什么要把这个孩子们去了解敦煌美食的这个线索放在婚礼上呢？这是一个我们西北最常见的常识，就是我们西北人最好的食物就在婚礼上，为了纪念这人生的最重要的时刻。所以说去西北给小朋友要科普一下啊，最好的美食其实在人家的婚宴上啊。所以说我们就创造了这个古代的婚宴啊，所以说依托于唐代时期敦煌拥有的这些物料啊，我们呢唐代时期的敦煌当地的一些比较特色的美食，我们把它全部搜集，然后陈列在我们的这个唐代敦煌宴席上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的一个设计的巧思。
1: 那下面有几个问题也想问一下这个邢老师哈，比如说我们就拿其中的一本就是讲色彩的啊这个绘本跟大家来说啊，因为其实我一直也有这样的好奇哈，就是因为像敦煌的这个石窟也好，壁画也好哈，其实一直从这个魏晋南北朝北魏的时候就开始逐渐开始造窟啊，开始出现了哈啊。那么敦煌呢，它也并不是这种皇家的洞窟，而是民间自主开凿的这样的洞窟哈。那么像这些洞窟啊，可能从魏晋南北朝啊一直延续到隋唐宋啊，一直延续下来哈。那么很多洞窟其实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300-1400年的历史了。那么在这些历史当中，我们的确能够看到1000多年前的壁画和造像，它的色彩依然还保留着。那么到底用的是什么样的颜料啊，能够让这样的色彩能够留存至今啊？你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0: 可能探讨这个问题有两个线索。第一个线索呢，其实作为一个石窟，作为一个民间石窟，它在开凿的时候，它首先要准备好自己的物料，它不能在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地方开凿石窟。那么在开凿石窟有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就是颜料矿石资源。所以说古人在开凿这个莫高窟、榆林窟这些石窟的时候呢，它其实它的周边就已经有这种矿石资源。那么这些矿石资源呢，我还曾经带着人专门回溯我生活的那条河，沿着河道往上游再走的时候，找到了很多颜料矿石。这些颜料矿石比如说是我们当地产的啊，有这个赭石、朱砂、瓷黄等等这些颜料矿，这些颜料矿就是绘制敦煌壁画的色彩的颜料。与此同时，我们敦煌研究院啊，也是在做这种颜料考古啊，所以说后来在莫高窟的对面那座山里面，那座三危山里面也发现了颜料矿石。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敦煌颜料其实是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是本地，绝大多数颜料是产自于本地的；第二个来源是敦煌本身是丝绸之路的枢纽，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所以说它是那个时代的最早的对外开放城市，所以在那个小小的敦煌街市上可以看得到全国乃至全球各地区丰富的颜色。比如说在敦煌壁画，尤其是这本绘本的封面，它是蓝色，蓝色在敦煌不产的，它来自于哪里？来自于阿富汗。

0: 了阿富汗阿尔桑山区产的这种青金石非常的珍贵，通过丝绸之路转运到敦煌。因为这些颜料呢全部都是矿石颜料，大家如果学化学的话知道这个它属于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后几位啊，虽说它的化学元素呢比较稳定啊，所以说经过上千年的时间呢，它的颜料至今还能够保存下来。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这地方呢敦煌实在太干了，它是一个干燥的一个干旱地区，所以说在洞窟里呢颜料相对保存的比较好一些。当然还有一些颜料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很多人去敦煌石窟你会发现好多墙壁上的画呢有些已经变黑了。变黑的有些部分是当时这个人为原因熏黑的场景，但有些呢是因为颜料内部它还有一种元素叫做铅。铅呢容易氧化形成这种黑色物质啊，所以说我们看到的颜色的秘密就是这样啊。
1: 哦，哎，它现在涉及到这种敦煌的石窟，敦煌里面壁画也好，造像也好，的这样的保护哈，因为现在来敦煌的游客特别的多哈，尤其是在每年的这个十一啊、五一啊这样的相对比较长的假期当中，包括今年刚刚过去的五一，我也看到全国比较火的几个景点，其中一个就是敦煌。
0: 就是我们的敦煌。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从研究人员从敦煌的保护来讲哈，是不是也要进行一定的这样的限制，比如说有些窟啊不能够常年的开放哈，必须要给予一些保护和休息。
0: 是的，我们的确实是文物保护和游客开放旅游开放这是两个矛盾点。那我们作为一个当地的文物保护者，我们就需要在这两个点之间做平衡取舍，因为我们不可能完全禁断游客的这个去游览莫高窟啊，所以说怎么去寻找平衡点是目前所有的文物遗产地他们面临的最大的课题。那么以敦煌研究院呢目前来讲的话，就是它已经是全国非常重要的平衡这一点的标杆了。那我们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大概是以下几条。第一条，敦煌石窟它本身石窟数量比较多，比如说在莫高窟呢现在保存下来的洞窟有735个，所以说可开放的洞窟呢大概有60到80个之间，所以说我们会把这个可开放的60到80个洞窟呢分成不同的线路，每次参观有固定数量，那么分成10条或者12条线，这样的话可以同时有10波客人进入到洞窟之中进行参观，这样的话减轻单个洞窟的压力。其次之外呢，某些洞窟如果进入到游客多了之后呢，我们在洞窟内部安装了各种的检测设施啊，比如说检测它的这个二氧化碳量，包括水汽量，包括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检测仪器。那么适时监测，然后一旦超标，比如说我们的水分水含量达到65%，我们就要关闭洞窟，然后由其他的洞窟代替它上岗啊，所以说形成这样的一个替换性的一个相对说比较合理的安排洞窟上岗的一个模式啊。与此同时呢，我们对客人呢也做了游客量的限定啊，比如说正常开放洞窟的限定是6000张一天啊，6000张门票啊，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控制进入到洞窟内的客人。但是同时6000张门票其实在全国人民的这个对于敦煌文化的热爱面前呢真的是杯水车薪啊，所以说现在最佳的一种方式就是做敦煌文化的数字化。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姚都、侯马、襄汾、洪洞、曲沃、翼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姚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洞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八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5: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2001年，词作家屈原和曲作家印青来到青藏铁路施工现场采风，他们发现无论在热火朝天的工地还是藏族同胞的家里，只要一谈起青藏铁路，人们就特别激动，甚至把这条路称为天路而不叫铁路。两位词曲作家心情澎湃，几天后就写出了一首专门歌颂青藏铁路的歌曲，而这首歌后来也传遍了大江南北。

2006年7月1日，这条天路正式通车。一条铁路怎么就成了天路？人们又是如何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方修建起这条铁路的呢？

交通落后，环境恶劣，为什么要在茫茫高原上修铁路？住宿饮食后勤样样都不行，战士们如何用生命打通天路？高原缺氧困难重重，怎样建成世界海拔第一的隧道？才过冻土又见藏林，铁路施工中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听天下和您聊聊青藏铁路的建设往事。咱们都知道，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这里高寒缺氧，许多地方被称为生命禁区，自然环境也特别的恶劣。在和平解放前，西藏地区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交通条件极其落后，运输能力非常有限，远远不能满足青藏高原的发展需求。为此，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从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出发，

指出要一面进军职工是双重缺氧。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青藏高原海拔高，高寒缺氧。第二，在封闭的隧道里施工，含氧量还会进一步降低。如果用数据说话，洞内含氧量甚至还不到平原的 40%， 这可太考验人了。不少人都患上了高原病，施工进度因此不断放缓。幸好科技进步了，在北京科技大学提供的技术支持下，烽火山上建起了高原制氧站。后来他们还利用制氧站实现了隧道供氧，使隧道内含氧量达到了平原地区的 70%。 在充足的氧气保障下，大家干活

这在国际上还是唯一一例。铁路怎样穿过多年冻土带？修建铁路怎么才能不破坏生态环境？缺氧解决了，下一个要解决的就是冻土问题了。唐古拉山到安多之间有长达500多千米的多年冻土带，这是高海拔地区土层水分冻结多年不化而形成的。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冻土带相比，青藏高原海拔更高，日照强烈，受太阳辐射影响较大，再加上高原比较年轻，构造运动频繁，所以这里的冻土对季节气温变化异常敏感，很不稳定。天气寒冷的时候，冻土结冰，体积增大，表面隆起，建在冻土上的路基就会变形。到了夏天，气温回升，冻土融化，体积减小，路面沉陷。这么又是冻又是融的来回折腾几番，再坚硬的铁轨也免不了扭曲变形。铁轨都歪了，火车还能安全通行吗？如何让这条钢铁巨龙平安穿过可可西里冻土地段，无疑是整个施工建设的一大难题。为此，早在1960年，铁道兵就在可可西里东南部修建了冻土试验路基。第二年，科研人员还专门建立了冻土观测站。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代代科研人员不停地收集数据，沉淀技术，不断推动高原冻土问题的技术进步。最终，科研人员想到了冻土热棒，也就是一种注满液态氮的密封空心钢管。把热棒插入冻土层之后，温度上升的时候，钢管里的液态氮可以把冻土层中的热量传输到大气中去，避免因为冻土融化导致地基塌陷。这样让冻土层主动降温，一直冻着不再融化，路基结构自然就稳定了。青藏铁路全线设置了 1.8 万根热棒，这一根根神奇的小棒子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冻土保护神。在热棒之外，人们还创造出了路基通风管、遮阳棚、碎石护坡等方法，打造了约500公里长的冻土保护地段。曾经横亘于建设者面前的高原冻土难题终于被攻克了。除了冻土，环境问题也是青藏铁路必须要考虑的。近几十年全球变暖加剧，青藏高原面临生态危机。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开工时，所有人都在关心一个问题：这条工程浩大、穿越高原腹地的铁路会不会影响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在青藏铁路施工过程中，在生态系统保护方面的投入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大手笔。一句话，铁路要为环境让路。工地施工人员当中还流传着藏羚羊是老大，谁都惹不起的说法。2002年6月，正在可可西里施工的青藏铁路清水河团队突然接到当地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紧急通知，几千只藏羚羊即将通过附近的青藏铁路建设工地。施工人员们纷纷表示，保护野生动物没商量，耽误的工期我们加倍干再补回来。团队停工，在通道周围8000米范围内撤去围栏和彩旗，关闭全部施工设备，人员也退到了几公里之外的驻地。就这样，藏羚羊成群结队从铁路工地安全地穿过，奔向了水草丰美的卓乃湖。在青藏铁路二期工程的5年建设过程中，施工人员和科研工作者不仅胜利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还把建设施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了最低，实现了铁路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用实际行动打通了一条绿色天路。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正式通车。20年间，这条巨龙驮着无数人的梦想翻山越岭，它承载的不仅是客与货，更是一代代建设者献给这片圣洁土地最滚烫的深情。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3: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3: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2: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3: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2: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

0: 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8: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 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

0: 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 我们持续要发掘焚烧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焚烧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2: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经过108天的连条连市后，熊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商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4: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5: 昨天，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6: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5: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7: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裕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8: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转氧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7: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9: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中介绍，
12: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11: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2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12: 暴雨和短时间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10: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2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14: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13: 八月一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10: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5: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16: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15: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17: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然后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15: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18: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2: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9: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2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9: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 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20: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

0: 向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1: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2: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 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1: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5: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氏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4: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氏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6: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4: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2: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8: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
6: 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

0: 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万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陈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与中国工商银行山西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张志勇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就进一步深化政银合作、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进行深入交流。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前往市信访接待服务中心调研，并现场接待来访群众。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7月30日，市委书记李新春与中国工商银行山西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张志勇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就进一步深化政银合作、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进行深入交流。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参加。李新春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张志勇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工商银行山西省分行长期以来给予临汾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

0: 事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加快推动传统优势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循环化发展，数字经济、低空经济、微短距经济等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现代服务业、特优农业、文旅产业提质赋能，着力构建具有临汾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走出一条资源型经济地区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临汾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希望工商银行山西省分行充分发挥国有大行金融引领作用，在服务实体经济、产业升级、城市更新、数字经济、文化旅游、社会民生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创新金融产品，优化金融服务，在深化合作中实现共荣共生、互利共赢。市委市政府将持续创优金融生态，健全完善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强化服务保障，为工商银行山西省分行在临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张志勇感谢临汾市委市政府对工商银行山西省分行的关心支持。他表示，临汾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强劲，是一片充满活力、极具潜力的投资热土，将紧密对接临汾发展战略和产业布局，聚焦重点领域，开展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合作，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上持续提升服务质效，为临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金融活水。7月30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前往市信访接待服务中心调研，并现场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纵深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依法依规，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以更多可感可及的惠民成效增进民生福祉。在信访接待室，王岩凤就包联的房屋还迁信访事项与来访群众代表面对面深入交流，认真倾听诉求陈述，并会同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会商，逐一分析问题症结，共同研究解决方案。他指出，群众利益无小事，要始终牢记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政治责任，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带着温度，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随后，王岩峰还随机接待了反映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来访群众，要求有关部门限期核查处置，全力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王岩凤强调，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力、凝聚民心的重要工作，也是检验干部作风、衡量工作成效的标尺。各级各部门要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源头治理、预防为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矛盾纠纷常态化排查预警机制，推动信访工作重心下移、关口前移，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坚持法治思维，注重分类施策，坚决贯彻信访工作条例，对群众合理诉求抓紧解决，对不合理诉求耐心做好解释疏导，确保每一起信访事项都经得起法律和政策的检验。要强化责任担当，跟踪问效，严格落实领导包案和属地责任，加强督查督办和回访核实，坚决杜绝一接了之、一转了之，真正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市政府办公室、市委社会工作部、市财政局、市住建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临汾经济开发区相关负责人参加。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7月30日，市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政法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主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苏兴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董先宇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

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省委市委关于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有关要求，立足职能定位，主动担当作为，扎实开展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切实守牢安全底线。要抓好公共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树牢底线思维，重点加强对夜市、商圈、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管控，大力推进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切实保障公共安全。要深入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战化运行，抓实抓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强化重点人员管控稳控，切实提升综治中心群众知晓率和矛盾纠纷吸附率化解率。要持续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和设法设速信访工作，紧盯集中治理两降一升总体目标，压实领导包案责任，用好通报机制，集中攻坚为化解事项，坚决防范极端案事件发生，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7月30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省市人大代表开展以茶代训优化营商环境专题视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副主任薛凤奎参加。参加视察的省市人大代表经过专题视察集中培训后，分为两组深入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市医保局、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市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单位，实地视察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成效。视察中，省市人大代表紧盯审批服务、政务便民、惠企政策落地等关键环节，分别在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帮办代办服务区、市医保局服务大厅等处，以企业负责人、办事群众的身份体验相关政务服务流程，了解各项措施执行情况。视察组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企业急难筹判，推动服务下沉、关口前移，以实招硬招打通堵点、破解难点，全力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提升服务质效，优化办事流程，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做实政策解读，讲好典型案例，真真正正让企业、办事群众看得懂、用得上，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7月29日，我市举办2026年智慧山西专家人才夏令营面对面活动，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东北大学的专家教授、优秀学子及在林人才代表参加活动，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崔玉民出席并致辞。崔玉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各位专家学子表示欢迎。他指出，临汾兼具历史厚度、发展热度和开放气度，产业升级加速推进，新兴赛道不断拓展，人才政策持续完善，为各类人才创新创业、施展才华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多元的发展空间和坚实的政策保障。希望高校专家发挥专业优势，聚焦临汾产业需求，深化校地校企合作，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和创新项目落地转化。希望青年学子深入了解临汾，宣传临汾，带动更多青年人才关注临汾，选择临汾。希望在临人才立足岗位，攻坚创新，培育后备力量，为临汾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各级各部门要主动当好合作联络员、人才服务员和城市宣传员，及时回应专家建议，切实解决人才诉求，以更优环境汇聚各方智慧力量，共同书写临汾的发展依靠人才、发展的临汾成就人才的美好篇章。活动期间，与会人员围绕临汾发展和人才工作进行交流，大家积极建言献策，为临汾人才提质增效、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汇聚良策。参会人员还同步聆听专题讲座，汲取前沿新知，为深化校地合作夯实根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重

0: 点内容解读十六，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有关内容第二章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第二节特别规定第47条人员密集场所的经营单位应当遵守下列安全规定一不得擅自改变场所建筑的主体承重结构使用功能二按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配置安全设施器材定期进行检测检验维修并记录存档设置警示疏散等安全标志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保证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符合消防技术标准三制定安全措施和应急救援预案配备应急救援人员定期组织应急演练四从业人员应当履行岗位应急救援职责熟练使用消防器材熟知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的位置五场所实际容纳的人员不得超过行业标准和设计限定的人数六播放安全告知张贴安全须知七组织安全检查及时消除安全事故隐患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安全事项7月29日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向前一步满意服务政企快通车新闻发布会姚都高新区姚都区姚都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主要领导出席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中心主任李峰主持向前一步满意服务政企快通车是姚都区委区政府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采取的一系列创新举措目的是为了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持续增强发展动能持续营造亲商氛围政企快通车涵盖的六项服务机制分别为12345政企快通车专线服务机制书记留言板服务机制领导接待日服务机制企业一站式服务机制多元化会企强企服务机制联席会商会议机制12345政企快通车专线服务机制依托12345热线增设企业专属坐席配套限时办结首接负责超时默认逾期追责制度实现各类诉求统一登记分流督办回访书记留言板服务机制依托今日姚都公众号开设区委书记留言板重点解决涉企疑难重大遗留梗阻类问题实现企业主体难点问题专项破解领导接待日服务机制通过区级领导接待日月度入企走访等方式听取企业主体诉求高效解决企业主体在生产经营项目建设中的急难筹判问题企业一站式服务机制在区政务服务大厅设立企业一站式综合窗口配齐专职帮办专属专员打通部门数据共享通道持续提升跨部门办事质效多元化会企强企服务机制落实全区领导干部包联企业制度常态化开展政银企对接人才招聘产业培训人才优待等会企举措构建全方位立体化会企强企服务体系联席会商会议机制针对以上五项服务机制运行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项目落地梗阻跨领域跨部门协调难度大的事项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形成任务清单台账跟踪限期消耗打通多层级协同处置通道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散会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 开心杂货铺，不拌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阿豪最近兼职开网约车，一天一位男士匆匆赶忙来拦车，快赶紧到机场，我赶时间，麻烦您快一点。
0: 看到这位男士慌张的样子，阿豪赶紧问，赶飞机吗？几点的呀？
7: 10点的。
0: 阿豪看了看表说，别开玩笑了，现在都10:20了，飞机又不会等你。
3: 哦，对不起，肯定会等我的，您放心，我是这班飞机的机长。吃过晚饭，铁柱和老婆手拉手在公园里散步，走在前面的中年妇女突然一阵手舞足蹈，大喊大叫，铁柱拉起老婆撒腿就跑，走过很长的一段路才停下来。
0: 铁柱的媳妇儿松了口气说，亲爱的，还好你把我拉开了，今天运气真不好，碰上个神经病。
3: 不是，我刚刚弹了个烟头，不小心弹到他衣服里面去了。
0: 铁柱啊，单位有个习惯，把领导都叫头，比如说张头、李头、王头。新来的朱经理上班第一天开会就说了，你们怎么样叫别的领导我不管，谁要是这样叫我，我立马让他收拾东西走人。
8: 好的，猪头。
0: 爷爷前段时间把腿给摔伤了，出院以后经常在院子里颤颤巍巍地练习走路，今天爷爷又在院子里练习走路，大头用手机播放起了音乐给他伴奏，万万没想到老爷子暴怒啊，
8: 大头，你小子放的这是什么音乐，快给我停了。
9: 爷爷，音乐能够缓解紧张的情绪，有助于您恢复。
8: 你这个兔崽子，你放的是植物大战僵尸的音乐，你当我不知道啊。
3: 大头和女同事诉苦，昨天我又在女神家楼底下遇到了她，面容还是那么姣好，身材还是那么迷人。
0: 哦，她在楼下干什么呢？
3: 她正在倒垃圾。
0: 那你跟她表白了吗？
3: 我实在无法抑制内心的情绪，时应时景的勇敢，当时勇敢地说出了那三个字。
0: 好啊，然后呢？她答应了吗？
3: 她看了我一眼，转身就走了。
0: 你怎么跟他表白的呀？
3: 我说，收破烂。
10: 经历了上次和女神的擦肩而过，大头又去相亲，他问对方，除了钱你最注重的是什么呀？
0: 那当然是文化咯。
3: 大头一听觉得这女孩不错，赶紧追问，哦，你喜欢什么？什么类型的文化？
0: 我注重的是多元文化。
3: 具体说说。
0: 具体来说就是美元、欧元、日元、港元，我都喜欢。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听说未来老丈人爱打麻将，大头特意每天到公园陪他，还故意输钱给他，一来二去两个人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终于有一天，大头向他道出了实情，叔叔，我喜欢你家闺女，你就同意我们俩在一起吧。
10: 没想到的是，未来老丈人赶紧摇头说，不行不行不行，这怎么能行呢？
0: 为什么？您放心，我会对她好的。
10: 你是不知道，我闺女跟她妈学的，管钱特别紧，等你们俩在一块儿了，你还有钱跟我打麻将吗？不行不行不行。大头向朋友抱怨，我感觉我们领导有点心理问题。
0: 不会吧，怎么这么说呢？
10: 每次领导让我加班，我说要陪女朋友，领导就教育我，
0: 你现在年龄还小，谈恋爱不合适，应该以工作为重。
10: 可每次有长期出差任务，领导又对我说，
0: 你已经工作3年了，老员工了，可以独当一面了。
10: 哎，悲催呀，看来我就是个年龄小的老员工啊。

0: 过年的时候，老王儿子跑到老妈跟前说，妈，给我100块钱，我要去买烟花。
1: 于是老婆给儿子100块钱。这个时候老王看到儿子手里有钱，就凑过来说，
0: 儿子，把钱给老爸，给你买烟花怎么样？
1: 儿子很开心地把钱给了老王，可不一会儿他就哭着找妈妈了，妈妈，爸爸把你给我的100块钱买了2盒烟花了。老王下班回家，刚推开门，老婆一伸腿把他绊倒在地。
0: 老王摔了一跤，爬起来生气地问老婆，你这是干什么？
1: 亲爱的，儿子让我这么干的。
0: 哦，上次买烟花的事儿还没过去呢，这是赤裸裸的报复。老王转头问儿子，你个熊孩子，敢让你妈绊倒我？
1: 这个时候儿子一脸委屈地说，我跟妈妈说的是我想看摔跤吧爸爸。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周末大头去动物园看猴子，一上车，车上两边都有空位，他就捡了个左边的位置坐了下来。
9: 这个时候司机问他说，你到哪儿啊？
8: 动物园。
9: 哦，坐反了，动物园要到对面坐。
8: 大头不解地看了司机，心想这人还真是事儿多，连我坐哪边他都要管，于是又坐到了右面的位子上。
6: 铁柱的老婆出差，晚上闺女睡觉的时候哭个不停，嚷着说想妈妈。
8: 铁柱说尽了各种好话，想尽了一切办法，哄都哄不住，最后估计他自己也都哭累了吧，嫌弃地看着铁柱说，爸爸，要不你试试用巧克力哄哄我啊。
6: 很多年之前，那个时候小王刚上幼儿园，有一天儿子跟老王说，
10: 爸爸给我报个班吧，我想学点防身术。
11: 你就在咱小区上幼儿园，还担心不安全呢？
6: 儿子想了想，小声地说，外面是安全，我是想回到家之后用。
8: 公司里只有老王和另外一个男士结婚了，两个男人经常在一起交流结婚之后的心得体会。
10: 同事说，我老婆可能到了更年期了，特别健忘，经常是提着菜刀还满屋子找菜刀，有的时候我真是受不了她。
8: 听了同事的话，老王撇了撇嘴说，你的处境比我好啊，我老婆经常是提着菜刀满屋子找我。
6: 媳妇儿跟老王吵架了，老王气得好几天没理他。这一天媳妇儿想给他个台阶下，就主动地对老王说，嗯，我购物车里有件衣服没付款，你帮我付了，这次就原谅你了。
8: 话刚说完，老王吃惊地看着媳妇儿说，你是不是忘了咱俩为啥吵架了？就是因为我不答应给你买那件衣服。周末大头去水上公园坐船去玩，开船的人呢，发给了大家每人一个面包。大头一边坐着船看风景，一边吃着面包，两岸的景色真的太美了。不过他感觉这面包有点差劲呢。
6: 快到湖中央的时候，大头的面包吃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开船的说了一句，
10: 好，现在大家可以拿着面包扎喂鱼啦。
8: 最近老王工作很不顺利，回家路上遇到一个算命大师，老王上前问，大师大师，你帮我算一下，我什么时候才能发财呢？
6: 大师不说话，伸出了三根手指头。
8: 老王不解地问，您的意思是说三年之后？
6: 大师摇摇头，
12: 总不会是30年之后吧？
6: 大师又摇摇头。
8: 老王想了半天又说，您不会是说30岁以后？那我现在已经40了呀。
10: 这个时候大师终于忍无可忍了，他摇着三根手指大声地喊道，我说的是30，30，想算卦先交30块钱。

0: 昨天王美丽和亚楠去吃大排档，老板推荐一道菜叫真心话烤鸡翅，美丽一听这有点意思，就点了两串鸡翅。吃完之后问老板，老板，鸡翅我都吃完了，真心话是什么呢？
1: 哦，真心话呀，真心话就是这个鸡翅是昨天剩的。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好哥们儿来家里边玩，铁柱作为一个自学过中医的人，就给哥们儿讲起了经络理论。兄弟知道吗？这叫上关穴，对，就在面颊上，长按它可以缓解治疗头痛、耳聋、耳鸣。我媳妇儿经常帮我按，热乎乎的，可管事儿了。
0: 哥们儿看了看铁柱，不屑地说，你别嘴硬了，你媳妇儿没事大嘴巴削你，到你这儿都成中医按摩了。一天朋友跟大头说，听说你是星二代对吧？
1: 不是啊，为什么这么问啊？
0: 少骗人，你敢说你爸不是卖鱼的？
1: 是啊，那又怎么样呢？
0: 在你身上祖传的这味儿，还敢说自己不是星二代？
1: 大头上小学的时候，数学老师为了激发小朋友们的学习兴趣，在课堂上问同学们，你们觉得学习数学都有什么用处呀？
0: 小红举手回答说，学会数学可以帮着妈妈卖菜算账。
1: 小东举手回答说，学了数学可以让我的思维更加的缜密。
0: 这个时候大头站起来说，老师我知道，学了数学可以增加医院的收入。
1: 老师听了很吃惊，就问大头说，学数学跟医院的收入有什么关系啊？
0: 上次考完数学，我妈劝我爸，大头他爸别打了，脑震荡了还得送医院。
1: 客服妹子接电话，
4: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5: 哦，您好，我的电话卡被我家狗吃了。
4: 先生，请问是正在通话的这张卡吗？
5: 是啊。
4: 您真的确定是这张卡吗？
5: 确定。
4: 那先生，您现在是拿着狗在和我通电话吗？
0: 老王媳妇儿今天心情不错，想要露一手，做个拿手菜。老王一听，赶紧喊儿子，儿子，没听到你妈妈说今天要做饭吗？还不赶紧去打打下手。
1: 儿子听完，从自己房间跑出来，把一包创可贴塞给了老王媳妇儿，嘴里嘟囔着说，你小心一点啊，就这一包了，尽量别切到手。
0: 铁柱老婆抱着女儿进了医院，女儿天真地说，
6: 妈妈妈妈，我们来干嘛？
0: 来打针。
6: 哦，干嘛要打针？针做错了什么事吗？打针不疼吗？
0: 一切都很顺利，不过五分钟之后，铁柱女儿开始咆哮，
6: 哎，这不是打针，哎，这是针打我，这是针打我。
0: 一天公司刚结婚的小李向老王请教，王哥，我跟我媳妇儿昨天吵架了，她都不理我了，怎么办呢？
1: 这事儿啊，你主动认错不就行了吗？
0: 关键是他现在不理我呀，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来找我呢？
1: 老王抽了一口烟，慢慢悠悠地说道，啊，你修改一下 WiFi 密码。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

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之前我说我很喜欢顾城的一首诗，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那种感觉也许再也寻不回，也没有办法再这样深爱一个人，但是哪怕是永远无法触及，偶尔偷偷看他一眼也好。李荣浩，麻雀。

少年的爱便是只要你要，只要我有，倾我所能，尽我所有。那一腔热诚的爱，不求回报，只为博爱人一笑，寒气十足，当然也傻得可爱。如果有来生，我愿变成猫，变成狗，变成窗边的麻雀，偷看厨房里的你。

回忆难以释怀的过往，又担心抓不到的以后，这是人在晚上常做的事情。忧愁的样子，大概每个人都会大相径庭，但也要知道，每晚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都一样想着过去，想着未来。

I'm waiting for you, I'm waiting for you, I'm waiting for you.

0: I'm waiting for。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时明知前路坎坷，却依然选择前行，孤注一掷，不撞南墙不回头。就算明知那是一段不得善终的感情，也会飞蛾扑火，全身心投入其中。谢春花，无终。

他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清澈，词曲动人，适合一个人的时候静静聆听，感怀旧事，往事成空，无踪亦无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想看你笑，连空气闻起来都是甜的。心疼你哭，我的心也会跟着碎掉。愿你在音乐的世界里能够勇敢地找回自己，坚强地

哪有什么无所谓，只是不甘心罢了。你忘了吗？我们常说一切都会过去的，当你回头时，记得还有我在这里默默等着你。暖心的小情歌送给温柔的你，隔着电波道晚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大家都很孤独，但正因如此，大家也都不孤独，因为总会有人分享那一份独特的忧愁。
1: 一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某种自信。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我是王友，我是 DT。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榜单前20名歌曲的第10位，来自于阿四带来的《能不能不努力》，本周上榜第10名。
13: Number Ten。
14: 绝技像是为了获得某种肯定，在白天忙个不停，在夜里翻来覆去，要多努力才能跟上去，毫不费力。

新闻为第25期榜单排名第9列是常客梁咏琪的《自由的夏天》，已经连续6周在榜。而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上榜第8位的单曲，同样也是很熟悉的任素汐，尤其是在我们的榜单早期的时候频繁上榜带来的这首歌，叫做《夜灯》，连续5周在华语新曲星光会取得不错的成绩。本周

健雅发行《不愿醒的梦》，又是一首来自于电视剧的主题曲 OST 了。电视剧《野狗骨头》首次进入到榜单，非常不错的成绩，空降到第七名，也展现出来非常强劲的实力。歌词当中你能看到路口、霓虹、不言成啊这一系列的词，交织出来一场关于遗憾与等待的梦境。明知宿命不同，却甘愿沉溺于若即若离的痛感当中，来听这一首《不愿醒的梦》。

榜第六名范晓萱老朋友。Number five，万吉达潜到海里说爱你，连续四周在榜上周拿下季军，非常优秀的成绩，本周下降了两位，排名第五。

0: 第二十五次榜单排名第四的是火星电台跟窦靖童合作的 Summer in Winter 失重，而接下来要听到的又是另外一首空降高位的单曲，周深的实力就是这么强劲，副歌回忆空降到第三名。这首歌曲本身在2012年的时候就以纯音乐来问世了，接下来听到的是周深的演唱版本
1: Number 3。

0: 金曲星光会第二暑期榜单排在第二十名的是莫文蔚的《坦白门》，谢春花全新上榜就活在今天，排名第十九。单依纯《我在意》的上榜第十八位，而王铮亮跟谭松韵合唱的《小半》上榜第十七名。郁可唯《见幸福》排在第十六，张碧晨《我要你爱我》做影视 OST 上榜第十五名，陈珊妮还有人在上榜到第十四位，而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上榜第十三名，李佳薇的《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排在第十二，实力唱将汪苏泷跟邓紫棋合作的《让你知道》本周上榜第十一位。本周上榜第十位来自于阿四，能不能不努力，榜单的常客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排名第九，任素汐的夜灯上榜第八名，蔡健雅不愿醒的梦上榜第七位，范晓萱的老朋友排在第六，而万妮达的潜到海里说爱你下降两位排名第五，火星电台窦靖童 Summer in Winter 继续保持高位排名第四，而周深的复刻回忆空降到第三位。那接下来在本期榜单当中，李健跟黄丽玲谁又会拿下全新一期的冠军，即将为各位揭晓。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Number two，
0: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二十五期榜单排名第二位，李健从黄昏到午夜，在这儿要祝贺一下黄丽玲啊，凭借一个人再次拿下冠军，而这一次也是从黄昏到午夜的在榜第五周了，近两期的榜单当中，李健跟黄丽玲对于冠亚军的角逐真的是

0: 冠军单曲。
1: 在上周丢失冠军之后呢，黄丽玲再次凭借一个人的优异表现，本周拿下了第三次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冠军，再一次祝贺一下黄丽玲了啊！本期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更多精彩歌曲欢迎各位随时锁定到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 我们跟各位下期再见。
2: Number one。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接下来一起分享现代作家茅盾的一篇散文《冬天》，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2: 诗人们对于四季的感想大概颇不同吧。一般的说来，则为游春、萧夏、悲秋。冬呢，我可想不出适当的字眼来了。总之，诗人们对于冬好像不大怀好感，于秋则已悲了，更何况秋后的冬。所以，诗人在冬夜只合围炉画旧，这就有点近于蛰伏了。幸而冬天有雪，给诗人们添了诗料，甚而至于踏雪寻梅。此时的诗人俨然又是活动家，不过梅花开放的时候，其实冬已过完，早又是春了。我不是诗人，对于一年四季无所起增，但寒暑数十亿而后，我也渐渐变出了四季的味道。我就觉得冬天的味儿好像特别耐咀嚼，因为冬天曾经在三个不同的时期给我三种不同的印象。十一二岁的时候，我觉得冬天是又好又不好，大人们定要我穿了许多衣服，弄得我动作迟笨，这是我不满意冬天的地方。然而野外的茅草都已枯黄，正好放野火，我又得感谢冬了。在都市里生长的孩子是可怜的，他们只看见灰色的马路，从没有看过整齐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地。他们即使到公园里看见了比较广大的草地，然而那是细曲的像狗毛一样的草坪，枯黄的时更加难看。不用说，他们万万想不到这是可以放火来烧的。在乡下可不同了，照例到了冬天，野外全是灰黄色的枯草，又高又密，脚踏下去簌簌的响，有时没到你的腿弯上。是这样的草，大草地就可以放火烧。我们都脱了长衣，划一根火柴，那满地的枯草就碧波碧波烧起来了。狂风着地卷去，那些草就像发狂似的腾腾地叫着，夹着白烟，一片红火焰就像一个大舌头似的，会一下子把大片的枯草噬光。有时我们站在上风头，那就跟着火头跑，有时故意站在下风，看着那烈焰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涌过来，于是我们大声笑着嚷着在火焰中间跳。一转眼，那火焰的波浪已经上前去了，于是我们就又追上去送它。这些草地中往往有浮错的棺木或者骨枝蹦，火势逼近了那棺木时，我们的最紧张的时刻就来了。我们就来一个包抄，扑到火线里一阵滚，收熄了我们放的火。这时候我们便感到了克服敌人那样的快乐。二十以后成了都市人，这放野火的趣味不能再有了。然而穿衣服的多少也不再受人干涉了。这时

0: 我对于冬理应无增亦无爱了吧，可是冬天却开始给我一点好印象。二十几岁的我是只要睡眠四个钟头就够了的，我照例五点钟一定醒了，这时候被窝是暖烘烘的，人是神清气爽的，而大家又都在黑田乡，静得很，没有声音来打扰我，这时候躲在那里让思想像野马一般飞跑，爱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够了时顶天亮起身，我仿佛已经背着人不声不响自由自在做完了一件事，也感得一种愉快。那时候我把冬和春夏秋比较起来，觉得冬是不干涉人的，它不像春天那样逼人困倦，也不像夏天那样使得我上床的时候弄堂里还有人高唱孟姜女，而在我起身以前却又是满弄堂的洗马桶的声音，直没有片刻的安静。而也不同于秋天，秋天是苍蝇蚊虫的世界，而也是疟疾光顾我的季节呀。然而对于冬有恶感则始于最近，拥着热被窝让思想跑野马那样的事已经不高兴再做了，而又没有草地给我去放野火，何况近年来的冬天似乎一年比一年冷，我不得不自愿多穿点衣服，并且把窗门关紧。不过我也理智地较为认识了冬，我知道冬毕竟是冬，摧残了许多嫩芽在地面上造成恐怖，我又知道冬只不过是冬，北风和霜雪虽然凶猛，终不能永远地统治着大地，相反的，冬天的寒冷愈甚就是冬的运命快要告终，春已在叩门。春要来到的时候一定先有冬，冷吧，更加冷吧，你这吓人的冬。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播读。这篇矛盾的冬天写于1933年冬，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华北之际，文中所写的冬天因此具有浓烈的抒情性、象征性和哲理性，这也是矛盾散文的特色。文章结尾表现了作者对民族前途的乐观情绪和对春天的坚定信心。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2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开车途中呢，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啊，方向盘在转向的时候总感觉很困难，原本轻轻一转就能变道，但是现在感到沉重费力，无回力感，有的时候甚至感到打不动方向，或者要使很大的力气才能成功。方向盘突然变重，这是怎么回事呢？它对安全驾驶的影响有多大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方向盘突然变重是怎么回事。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既然聊到方向盘，那么我们首先来听到一首和方向有关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许巍的《方向》。

方向是许巍的一首经典歌曲，旋律、歌词、编曲都近乎完美，富有诗意又略带感伤，浸透着漂泊在外孤单无助的愁思，使歌曲更有层次。回到我们的话题，方向盘突然变重了，对驾驶有哪些影响呢？我们知道转向系统对汽车的安全行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方向盘变重呢，一方面会导致油耗增加，另一方面会让驾驶操控变得困难，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假如转向系统出现故障，一定要引起重视，及时的检查维修。如果在行驶当中转动方向盘感到沉重费力无回力感，或者在低速转弯行驶和掉头的时候感到非常沉重甚至打不动了，千万要及时处置。

方向盘突然变重了是怎么回事呢？首先排除一种情况，那就是原地打方向比较重，高速方向变轻。这个对于液压助力的车来说啊，这属于正常现象。车辆呢原地不动，车轮想要转动需要克服的摩擦力最大，因此呢重一点也属正常。高速呢让方向变轻是因为发动机转速快，助力泵的转速也快，助力比较充足。那其次呢，空气作用在车上的升力越大，使车轮对地面的压力降低，摩擦力也随之降低，因此方向转动会更加轻便。这一点在液压助力的车上呢特别明显。现在很多电子助力的车会增加一个功能，当车速高时方向自动加重，减轻车辆轻飘的感觉。

回到今天的话题，方向盘出现沉重费力还有第二种情况，原本呢助力比较轻，车辆年限久了之后就变重了，这大多是由于啊这个转向助力油寿命到了就该更换了，如果助力油变质了，它就无法建立起足够大的压力，力的传递就会变小或者

均匀，导致我们打方向变重。一般呢，助力由3年或者6万公里就该更换了。变质后呢，不但会影响力的传递，还会对助力泵和方向机的寿命有影响。但如果是电子助力的车辆，您就不需要考虑换助力油的问题。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黄品源的《小薇》。

王炳源的小薇曲风纯真而自然，歌词朗朗上口，简单而富有诗意，音乐旋律优美，新鲜而欢快，以最简单最纯情的告白方式歌唱爱情的天真和美好，以及对未来的憧憬，表达和鼓励人们勇于追求爱情和幸福。这首歌曾经在大街小巷经常能听到，并且很多叫小薇的女孩也因此颇受大家的欢迎，也成为一个时代印记。刚才我们介绍了方向盘变重的几种情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等员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方向盘变重的第三种情况还有啊，就是凉车轻，热车变重。出现这种情况呢，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助力泵坏了，第二呢就是助力油该换了。如果助力油变质，就不能建立起足够高的压力，导致方向重。凉车轻呢，是因为这个助力油温度低的时候啊，粘稠度比较大，还能建立起一定的压力，油热了之后就变得很稀，就不能建立压力了，所以导致凉车轻热车重，助力泵坏了的道理也是这样。出现凉车轻热车重的情况，应当首先更换助力油，大多数车辆呢可以解决，如果故障依旧存在，再考虑是这个助力泵的问题。

汽车音乐时间，喜欢你没道理，我是邓源，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出现方向盘变重的情况之后，有些人就更换了助力油，但是更换后感觉问题依旧存在，这大多是因为助力油的型号不正确造成的，粘度太稀或者质量不好的油导致油压降低，换成型号正确质量合格的油，这个就可以解决了。方向轻重的变化和助力油还有助力泵的关系最大，同时呢，这个胎压太高或者太低，定位数据

准确，轮胎尺寸有改变，方向机内部有故障等等等等，都会影响方向的轻重。那假如方向轻重变化较大，就需要请专业师傅系统的来检查一下了。

0: 猫。
1: 回到我们的话题，导致方向盘变沉还有这个轴承配合过紧的原因，如果轴承的润滑得不到良好的运行，就会出现卡滞的现象，那造成方向盘变沉。除此之外，方向盘和助力器的关系呢也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当方向盘变得很重的时候，很可能也是助力器系统的内部出现了一些电路接触不良或者是其他问题，这种情况应该去专业的维修店去检修一下。下一秒决定

方向盘转向沉重是影响安全驾驶的重要因素，日常使用当中我们该怎么来预防呢？第一，及时添加和更换助力油。第二，定期检查助力器，遇到方向盘助力故障及时让专业人员来进行维修。第三呢，保证轮胎气压充足，如果感觉到方向盘突然变得很重，千万不要忽视。汽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这个车况是瞬息万变，别一脚油走到黑，无节制地榨取车子的价值，一定要懂得正确驾驶车辆，善待车辆，万一出现紧急情况，要采取正确措施来应对。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2: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婚姻关系可能终止，但亲子关系却无法解除。怎么继续让孩子感受到被爱？离婚后，父母还可以继续上岗，甚至让孩子拥有更多的爱，而不是破碎的家。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跟你讲讲，婚姻有聚散，父母不离场。离婚后，我还是个好爸爸或者好妈妈吗？当婚姻解体，亲子关系却无法解除，见不到孩子时的思念，见到孩子时的愧疚，前配偶在场时的尴尬，离婚后的父母之路如何避开雷区？为什么有人离婚后亲子关系反而更好了，有人却把孩子当成了报复的工具？当家庭结构重新洗牌，亲子关系也要从头认领。为什么越努力孩子越抗拒？为什么越讨好关系越疏离？离婚后父母如何继续上岗？不因分离而缺席，不因怨恨而越界，让爱继续在场。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跟您讲讲，婚姻有聚散，父母不退场。现实中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哈，就是再婚之后哈，跟前任的孩子是前任带啊，那么自己又组建家庭之后呢，又有新的子女，这个关系的处理上可能有更比较复杂的情况哈。今天我们跟各位听友聊一些这样的问题，然后呢，给大家增加一些智慧吧。有一个就是曾经的广告明星哈，在可能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透露说自己早些年就离婚了，然后跟儿子一直比较疏离。他离婚的时候孩子3、4岁，但是是由奶奶带。之后他每次想去探望孩子的时候呢，初期还是可以的，就早些年的时候还是可以的。但是每次他把孩子带出来呢，奶奶都会说，你看，就是你妈带你吃的才好吃吧。就是你妈带你出去玩才好玩吧，那个孩子就会大哭，然后说妈妈你走。那么他之后呢，觉得他不想让孩子那么伤心，或者是夹在他和奶奶之间呢有这样的痛苦，那么他就减少了跟儿子的见面和相处。到后来儿子青春期啊，在上学呢，就跟他有更多的疏离，就是他再想去主动的联系啊，通话呀，见面呢，孩子都是很拒绝的状态了。那现在孩子都已经长大成年，他想再去重新链接这个关系，好像。

0: 也不太容易。所以很多大家的这个讨论呢，就感到这位当事人哈，这位曾经的广告明星演员，就是有一些委曲求全，有一些牺牲自己哈，或者是该去做一些争取的时候可能没有争取。反观现实，我们可能也会面临这样的状态哈，想见跟前任的孩子啊，想尽一份力，但是可能现实中又存在种种客观或者主观上的障碍。
1: 这样的关系本来确实就是比较困难啊，也比较复杂。但是我想说的是，成年人总是比孩子的资源要多得多。那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这个广告明星的孩子啊，这个小孩子呢，在小的时候其实他们是非常脆弱和被动的，如果大人不去帮他安排一些事情的话，他是真的毫无办法。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也不可能能够出去找他的妈妈。
0: 对，
1: 做不到这件事情。
0: 是。
1: 但是呢，妈妈不一样。妈妈是成年人，妈妈只要想见自己的孩子，她一定有办法。那这也是这个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呢，感觉没有办法跟妈妈去修复感情的一个原因。
0: 就是她当时是很无力的，她可能渴望见到自己的母亲，但是如果母亲没有为了见她而去尽够力或者破除重重障碍的话，她只是那个默默的承受着。
1: 对，她除了承受别无他法，但是她的无意识知道妈妈不是没有办法的，妈妈有办法。所以呢，固然这个妈妈要去看望孩子呢，会受到很多的阻力，也许时间、精力啦、舆论呐、或者她的前夫、前婆婆的阻挠了等等，肯定有这些困难的。但是，哪怕最后妈妈仍然没有能够，跟孩子经常见面，因为可能有很多现实的阻碍嘛。但是，如果妈妈能够让孩子感受到，我的妈妈为了见到我，真的是付出了所有能付出的努力，想了一切她能想的办法，但凡这个孩子能够感受到这一点用心，他长大之后都不至于没法接受自己的妈妈。
0: 所以只要是你尽这份心力，孩子都会感受到的。
1: 是的，孩子要的不是说妈妈真的
0: 一定在我的身边，或者真的就是能陪着我。
1: 对，是的，孩子要的不是说我真的要每个星期都见到妈妈，或每个月都见到妈妈，他要的是我感受得到我妈妈很爱我，他为了能见到我做了所有能做的努力。
0: 这个孩子应该是非常能够感受到的。
1: 当然当然，小孩子最聪明了。不是说孩子是天生的心理学家吗？他就是能够从大人的眼神、微表情、语音语调里面能感受到这个大人心里面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他就是知道。
0: 所以这是要给我们的听友们提个醒哈。如果你对自己的孩子哈有但凡一份牵挂哈一份爱，其实是要克服重重阻力，要去表达出来，要让孩子知道。
1: 是的，是的。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明星说因为不想让孩子去承受他的奶奶那么说他，让孩子那么痛苦，所以不再去看他了。我说句不客气的话，他就是在为自己的偷懒找了一个借口。还把这个责任推到了孩子身上，
0: 当时
1: 我在为了防止你痛苦。这个如果我是他的孩子，我听了以后我会很心里面很冷很凉的。
0: 所以有很多关系，哪怕是有血缘关系，之后走向了隔离呀、冷漠呀，这个跟你自己真实的那个表达是有关系的，对吧？如果你当时真的没有表达出那份爱，那么也不要期待对方以爱来回应你。
1: 当时没有表达出那份爱，这个本身仍然不是错。从孩子的角度，但是呢，错的是呢，你没有承认你当时犯的错误。对吗？比如说，如果我是他的孩子，我就会希望听到妈妈告诉我说，妈妈当年做的不对。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遇到一点困难，很无助，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走了。我现在回想起来非常后悔，我觉得我当时做的不对。
0: 就是 哪怕你当时做的不对，你如果对自己有反思，这又是一个契机，
1: 对，
0: 对吧？在长大的孩子甚至成年的孩子那里，这又是一次你们重新链接的契机，因为孩子会无条件的接受父母。
1: 对，是的，其实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其实不是你的父母，也不是你的配偶，其实是你的孩子。孩子真的是会无条件的爱自己的父母的，但凡这个父母能够为孩子付出一些基本的爱和照顾。
0: 嗯，
1: 那如果你没有付出那个基本的爱和照顾呢，你起码能够承认你没有付出，
0: 嗯，
1: 你起码能够承认你做的不好。
0: 哦，而不是要努力的为自己辩驳。
1: 对呀，
0: 努力的去说明。
1: 对呀，而不是说去否认这个事实，
0: 嗯，
1: 然后去开解自己犯的错误，
0: 嗯，
1: 那对于孩子而言那就更痛苦了。我没有得到我应得的爱和照顾，然后呢，
0: 嗯，
1: 我的父母还觉得他那么对我是应该的，
0: 嗯，
1: 那我就是我得多痛苦呀。
0: 哦，这是一个很考验情商的，
1: 嗯，
0: 对吧？很多父母可能身为人母之后，身为父母，但是会困在那个，我得是对的，对吧？我在我前夫那儿是我前夫的错啊，或者是我这个，反正是我前任的错，对吧？
1: 嗯，
0: 然后在孩子那儿呢，也得说明我的不容易，我的努力啊，
1: 嗯。那前夫肯定是有不好的地方的，否则他们就不会离婚了。
0: 嗯，对，
1: 嗯，但是问题就是在离了婚之后呢，我们跟孩子要如何相处，那个取决于不是你的跟前任的关系了，
0: 嗯，
1: 而是取决于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啊。哦，
1: 对吧？
0: 对，
1: 你想做一个负责任的妈妈，爱孩子的妈妈，
0: 嗯，
1: 还是说你就觉得随便吧？
0: 嗯
1: 嗯，我自己高兴就好了，管孩子高不高兴呢？这是取决于你想做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啊，你看，这是一个本质性的命题，就是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嗯，
0: 但是之所以人的矛盾和纠结就在于当时他可能会面临多个选择，或者时间上分配上的困难，
1: 嗯，
0: 啊，然后他可能其实是做了一个尊重了当时自己的某一个自私的选择。
1: 嗯，人不是不能自私，
0: 嗯，
1: 就是妈妈也是人。
0: 嗯，
1: 对吧？妈妈肯定有自己的难处，有自己的困难，这都是正常的。
0: 嗯，
1: 所以也许在那个当时的复杂的情境之下呢，妈妈觉得我真的做不到了，就是想尽一些办法去，照顾孩子，这个不是应该要谴责的地方。
0: 嗯，
1: 要批评的地方是，等你后来就是年龄更大了之后，
0: 嗯，
1: 你也不能够反思说，哎呀，我当年虽然说我有我的困难，但是我当时的那个决定给我的孩子带来了非常大的伤害。
0: 嗯，
1: 也许让我的孩子感觉到我抛弃了他。
0: 嗯，
1: 对吧？妈妈不够爱他，
0: 嗯，
1: 好像心里面没他，这个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情感上的伤害。
0: 嗯，
1: 那如果妈妈将来后来的时候能够对此认识到错误，向孩子道歉，
0: 嗯，
1: 那仍然是个好妈妈。
0: 哦，
1: 嗯，最怕的就是我当时没做到，现在我也不觉得我做错了。
0: 嗯，我当时就没有做到，然后现在仍然不愿意面对。
1: 嗯，那孩子就会觉得你都不能够尊重我的感受，你都不觉得说，你当时那样对我给我带来的伤害，
0: 嗯，
1: 那我现在伤害你，我也不会感到内疚的
0: 啊，
1: 对吧？人和人之间虽然说是有亲情，有血缘，但是他毕竟是两个独立的人呐，
0: 啊。对。
1: 嗯，
0: 或者孩子说，当我需要跟你建立感情关系的时候啊，你是不存在的啊，你现在凭什么觉得你这个时候发出邀请我就应该跟你重新抱团呢？
1: 嗯，如果妈妈可以尊重孩子的情感，可以为当年对孩子做的那些伤害而道歉，承认错误，孩子还是愿意的。
0: 哦，
1: 对吧？你想，哪怕别说20岁、30岁了，哪怕我们50岁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有爸爸、有妈妈的，
0: 是，
1: 对吧？
0: 对，
1: 嗯，
0: 但是，这有一个出发点，就是如果你能先认识到自己做的是错的，很多关系可能才能重新被改写。
1: 嗯，因为妈妈承认自己当年做的不对，就是在确认孩子受到伤害的那个感受是合理
0: 的，合理的，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如果我否认的话，就意味着好像孩子觉得他很受伤害，他就不应该有这个感觉似的。
0: 嗯，
1: 对吗？
0: 就是孩子的痛苦被否定了。
1: 嗯，对呀，那他们母子之间的那个情感的纽带就很难再建立起连接来呀。
0: 嗯， 这个是最难的，就是承认。

0: 自己的错。
1: 嗯，
0: 向自己可能挚爱的人或者是非常重视的人袒露自己的脆弱，自己的错误。
1: 嗯，是的。
0: 嗯，
1: 可能这也是就是家庭关系啊，就是不管是这个再组家庭还是不是再组的啊，是那叫什么原生家庭啊，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家庭关系，嗯，要去处理起来这个父子母女啊之间的这样的关系呢，就是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常常有的一个挑战，就是身处上位的那个人，就是父亲母亲，他们身处上位嘛，他们能不能够放下自己的面子，然后承认说虽然我是父母亲，但是我也是个普通人，我有时候会有做不好的地方，会犯错误，取决于他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0: 那不管孩子有多小吗？还是说
1: 有多小
0: 还哦，不管孩子，
1: 哪怕这个孩子只有几个月大，一岁大，他也是能听懂大人的话的，他也是能够感觉得到这件事情其实到底是真相是爸爸妈妈犯错误了，还是说怎么样了，他只是说不出来而已。
0: 哦，他只是无法那样的表达。
1: 是的，所以我觉得能够向孩子道歉的父母，而且这个道歉不是说行吧行吧行吧我错了，不是这种敷衍的，而是发自真心的说，哦，某某事情上爸爸那个有过失，然后让你受伤了，或者妈妈也觉得我当时不应该那样子对你，就是真诚的。如果父母能够为了自己所做的那些不恰当的言行向孩子道歉的话，我觉得这个家庭的关系是很难不和谐的。
0: 所以要对孩子的情绪和自己的行为都有觉察，
1: 是的，
0: 然后要更真实的从对自己的警醒啊，三省吾身出发啊，意识到自己行为上的问题，
1: 是的，
0: 或者是局限啊。
1: 当然这个也是不容易的，
0: 对
1: 吗？就是我们能够面对真实的自己不完美，有的时候会做得不好，这个是需要勇气的，
0: 是
1: 是不容易做到的。
0: 对，因为那个前提是我虽然会犯错，但我仍然是一个好人，我仍然是一个好妈妈，你要有这个前提和信心，你才能接受说哦，我是错的。
1: 是的，是的，包括还有一个信心，就是我向孩子道歉承认我的错误，不会因此而失去孩子的爱。
0: 对，
1: 这个也不容易的。
0: 然后也不会因此破坏我在孩子心中的形象。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是要有很强大的自信，而且他不需要在拼命的向外界证明自己的前提下，是吧，他可能才有这样的心理。
1: 是的，可能这也是做人挺不容易的地方，因为可能父母在做小孩子的时候，他自己的父母也没有能够向他示范一个该怎么去又做父母同时又是普通人，然后也可以向孩子承认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他自己的父母都没有为他做过这个示范。
0: 对，他可能也就没有掌握这个能力哈，这个也是我们说要通过养孩子要养自己哈，要让自己有更多的成长和蜕变。那么这是给大家说的一个实例哈。你看还有一位男性哈，一位男性的来信，他是离开家就离婚的时候，当时是因为他妻子跟他妈妈的关系很不好，婆媳矛盾嘛，然后呢孩子还比较小，一两岁的时候闹崩了，生气，两个人生气，妻子一时生气就签了个离婚协议让他签字，他就签了。签了之后呢，两个人又各种阴差阳错，反正就气上加气，他就离开了家。虽然他很长时间没有再婚呢，但是每一次他去见孩子或者接孩子放学，他前妻都会带着对他的各种怨恨阻挠啊，或者是把孩子当成一个工具，就是你爸不好啊，你爸又没来看你，你发烧的时候你爸都不照顾你等等。再到他后来又事隔大概七八年又再结婚生女儿。在他前妻的心目中，就是你又组建家庭了你就更顾不上前面这个孩子了那么又在他儿子那里可能制造了很多这样的控诉他前妻是对他有很多的恨怨恨的，这个一直没能化解。 他每周原来争取每周三啊去学校接孩子，但是孩子放下学的时间可能不稳定啊，所以有时候可能要连续好几天才能见上一面，但也都匆匆的要送回家嘛。再后来他去外地工作了，所以这个关系就相对来说疏离了。再后来的孩子染上网瘾啊，每次跟他联系呢就是要钱，要充值。那他是答应也不是，不答应也不是，他就又开始有点想回避。现在孩子已经上到高中了啊，他偶尔会去前妻家，在不被欢迎也不被理的情况下，他可能会收拾垃圾啊倒走，跟孩子什么打个招呼，但是孩子不管是迫于他母亲的压力还是自己的这个心性的成长啊，对他也是相对来说漠视的状态啊。所以他又要兼顾工作和现在的这个家庭。他现在的女儿也九岁了，还不知道有他有过前面还有一个哥哥。所以对他来说可能不是没有期待过说带着两个孩子哈，一起去玩，或者是哪怕说能给他他和他儿子一个相对来说长的时间的空间能够独处一下。但是在现实中好像又很难实现。所以从他的角度来说，他还能再做点什么来表达他努力想参与孩子成长的这样的心力吗？
1: 感觉挺难的，因为他这个孩子都已经上高中了，是个大人了。在这个时候，因为他说不定比爸爸还高了呢。
0: 是的，他说孩子比他高也比他重了。
1: 对，是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再能够想要像把他像一个小孩子那样，就是由大人单方面的去付出爱呀，付出时间呀，其实就会更困难一些，因为他对大人的那个依赖度就会更低了嘛。这个年龄段，那如果真是想要做的话，可能这个爸爸是要多发起一些跟孩子的一对一的单独的交流的跟他聊一聊天。而且呢，在聊天的这个事情上呢，其实最难的地方就在于要有足够的耐心因为这意味着他要跟孩子去修复父子关系。孩子心里面已经有那么多年是可以说是习惯了，身边没有爸爸，他已经让自己说不定认命了，接受了，我就是不会有爸爸来陪着我的成长了。然后现在呢，爸爸突然间想要陪着他，想要跟他有连接的时候，你是不是得给孩子一个充分的时间，让他慢慢的信任爸爸？这个挺难的对吧？就是我要开始相信我爸爸现在良心发现了他现在想要做一个好爸爸了，我怎么能相信你是偶尔的心血来潮还是说你真的已经想好了，你打算你的接下来的这个余生就是要想要跟我做一个好父子了对吧？你怎么让孩子相信你的真心
0: 这个从孩子的视角来说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就是他深爱的对吧父亲或者母亲那一方是一个偶尔出现的偶尔对我表露一下关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他来说不是一个长久的恒存的爱。
1: 对
0: 啊，那是一个很痛苦的，他要不断的去接受对方又消失了对方又离开了，对方又不知道去哪儿了。那对他来说，与其去接受一个反复的折磨，可能不如他就认命说我爸爸就是不在的。
1: 对呀，我在心里面如果告诉自己说我就是不会有爸爸来照顾我的他会减轻自己的痛苦呀同时的话呢还要取决于这个孩子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就有的人因为人是有天性的，就有的人呢他天生的性格呢就是会更跟人亲近那如果你的孩子如果这个孩子刚好是这种性格的话，可能这个父子关系修复起来还容易一点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天生的性格就不是那种很愿意跟人交流，他就不太喜欢跟人亲近那这个时候你要想要修复跟他的关系那就会更难一些对吧？所以还要看这个孩子是什么性格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爸爸想要单方面的跟孩子恢复情感上的联系，没有别的没有捷径的，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是花时间
0: 这个跟前任的花可能已经枯萎了翻篇了，但是这个果还在啊，这需要我们怎么去

0: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同心里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跟您讲讲婚姻有聚散，父母不离场。离婚后我还是个好爸爸或者好妈妈吗？当婚姻解体，亲子关系却无法解除，见不到孩子时的思念，见到孩子时的愧疚，前配偶在场时的尴尬，离婚后的父母之路如何避开雷区？为什么有人离婚后亲子关系反而更好了，有人却把孩子当成了报复的工具？当家庭结构重新洗牌，亲子关系也要重头认领，为什么越努力孩子越抗拒？为什么越讨好关系越疏离？离婚后父母如何继续上岗？不因分离而缺席，不因怨恨而越界，让爱继续在场。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跟您讲讲婚姻有聚散，父母不退场。
1: 前任的花可能已经枯萎了翻篇了，但是这个果还在哈、这需要我们怎么去跟这个果修炼关系哈、花时间尽量的去寻找一个可以单独交流的空间和时间，然后尽量的去做一个倾听者而不是教育者吗？
2: 对，倾听者，是的。
1: 对，因为这位父亲面临的就是他见到孩子的时候，孩子可能是说爸你给我再充300块钱，我还要去玩哪个游戏，他就不由自主的要扮演那个说教的角色。
2: 嗯，那很难不说教呀，对吧？因为你现在在上高中呢，也面临这个人生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阶段，结果你没有把心思放在学习上，还在冲游戏。
1: 对，但是他一这么说，孩子肯定甩脸就不再说话了。
2: 嗯，是啊，所以比较
1: 难，或者就把他拉黑了。他说他每一次给孩子充完钱，孩子就又把他微信拉黑了。
2: 所以有没有可能他换一种方式？我就代入一下，如果我是这个爸爸，我就会说，孩子如果跟我要钱的话，我就给他，但是我有条件
1: 啊、
2: 我的条件是你要跟我聊天聊半个小时或聊一个小时，聊完我就给你钱。
1: 是一个简单的，然后呢又是能够增进你们俩之间沟通的方式。
2: 是的，这样的话那孩子需要用这个钱，因为也不多嘛，300块钱、那我花300块钱买我孩子一个小时的时间，那

0: 我们这一个小时呢一块儿吃个饭，
1: 嗯，
0: 散散步，然后呢我来问一问孩子的近况啊、
1: 嗯、
0: 你在学校如何啊，有什么朋友啊，去对孩子好奇，去了解他、
1: 嗯、
0: 去关心他，这一个小时就做这件事情。
1: 哦、
0: 那么一次又一次，五次十次二十次，我相信孩子总能慢慢的感受到说，哦，其实我爸爸还是挺关心我的。
1: 嗯，
0: 因为为什么他能够认识到呢？因为时间呀，
1: 嗯，
0: 爸爸为了孩子花了这么多
1: 时间，
0: 而且在那个时间里面是真心的、嗯、真诚的想要了解孩子，想跟他交流。人心都是肉做的，孩子能感受到的、
1: 啊、
0: 有可能他刚开始的时候假装还是挺冷漠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因为你那么多年你都没怎么关心我，我很生气，这是不是人之常情、
1: 嗯、
0: 他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假装懒得理你、
1: 嗯、
0: 假装完全不受你这一套、
1: 哦、
0: 但是你架不住三个月、
1: 嗯、
0: 一年两年、
1: 嗯、
0: 如果爸爸一直这么稳定的去跟孩子聊天、
1: 嗯、
0: 他会接受你的。
1: 这里面你看有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这个父亲给钱了、
0: 嗯、
1: 这个孩子要的也是钱、
0: 嗯、
1: 但是您却在强调说你要花时间，
0: 嗯，
1: 就是在孩子的成长上你能投入的价值，这个时间是无价的，
0: 嗯，
1: 而钱可能只是特别单薄的。
0: 钱是亲子关系里面其中一部分的内容，
1: 嗯，
0: 对吧？因为钱也很重要啊，
1: 嗯、
0: 钱可以让孩子
1: 提供一个基本的物质支撑。
0: 对呀、啊
1: 嗯，
0: 还有就是他拿了这个钱之后充了游戏币，他就很开心呀、啊，这也很重要。但是你不能只有钱
1: 啊、哦，
0: 嗯，
1: 所以钱是你打开对方心门、跟孩子保持交流和陪伴关系的你的一个工具。
0: 对。是的，因为你给钱这个表明了一个态度、
1: 嗯、
0: 就是我愿意满足你、
1: 嗯、
0: 我愿意让你高兴、
1: 嗯、
0: 啊，我不想拒绝你，以及我要向你表明一个态度，因为我拿了钱之后你不是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吗？你要给我一个小时让我跟你聊天、
1: 哦、
0: 那这它也是一个变成了关系的一个
1: 入口
0: 嘛。
1: 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哈。
0: 对啊，否则的话你一拒绝说不行、
1: 嗯、
0: 你现在要好好学习。
1: 对。
0: 那没有后面的交流机会了。
1: 哦，这个交流的门就被关上了。
0: 对啊，孩子也觉得说那你都拒绝我了，我也没什么跟你好说的。
1: 哦，所以在这个复杂关系的处理上，我们要秉承这个即兴表演的那个前提，就是 yes and, 对吧？先同意然后、嗯、哦，你再去查发各种可能性。
0: 对，就是我的这个提议呢里面包含着一种说，作为爸爸你想要什么、
1: 哦、
0: 对吧？你想要的是一个和谐的亲子关系，
1: 嗯
0: 嗯，而不是说你想要一个听话的孩子。
1: 嗯，
0: 如果你想要听话的孩子你是达不成的，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他不会，他不想听话，
1: 嗯，
0: 对吧？到了青春期，尤其是青春后期的时候都不想听话了，他都觉得他是大人了。
1: 嗯，
0: 所以你还是最好是想要一个和谐的亲子
1: 关
0: 系。
1: 和谐的亲子关系，这个是需要智慧去缔造的哈、
0: 嗯。
1: 这个过程中会遇到跟前任的和前任的亲人之间的复杂的关系和矛盾，
0: 嗯
1: 啊，包括如果前任现在也另外组建了家庭，啊、
0: 嗯
1: 嗯，自己的跟前任的孩子现在是跟继母啊或者继父生活在一起，嗯，那在遇到跟前任孩子跟前任自己的孩子啊相见有困难的情况下，跟其他的外在的这个关系怎么能理得顺呢？
0: 能不能理得顺，还这个要看运气啊，
1: 看运气。
0: 对呀、啊，就比如说你自己是一个性格还相对成熟的人，对吧？遇到事情讲道理，但是万一你的前任他就是那个特别不讲理的人，
1: 对，
0: 那你想跟他有一个或再见亦是朋友，这也做不到呀，他就不配合你、
1: 嗯。
0: 或者说你这个前任还行，但是他再婚的那个伴侣呢？特别的过分，
1: 嗯，
0: 那也很麻烦呐、啊，
1: 嗯，
0: 所以这个能不能跟前任在离婚以后还能够保持一个这个友好的和平的关系，
1: 嗯、
0: 这个要看运气，
1: 嗯，
0: 不能强求，
1: 嗯
0: 嗯，但是呢，也不是说没有办法，
1: 嗯，
0: 比如说，如果这段婚姻在离婚的时候有孩子，
1: 嗯，
0: 那最好两个人可以和平离婚，不要撕得很难看，
1: 哦，
0: 嗯，不要带着仇怨离婚、
1: 嗯、
0: 否则的话呢， 真的有可能就是怨恨更多的那个人、
1: 嗯、
0: 比如说你刚才这个故事中的这个网友的前妻啊
1: 前妻、嗯、
0: 因为他的可能性格也不太成熟，然后同时两个人又是不是好聚好散的、
1: 嗯、
0: 那他真的可能会把情绪发泄在孩子
1: 身上。对。
0: 嗯。

0: 这个是我们非常不希望看到的哈，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
1: 嗯，是的，但是这道题不是没解。
0: 对，就是这个题怎么解？如果前任不配合，
1: 对，
0: 没有这个运气。
1: 如果没有这个运气的话呢，你还是把心思花在孩子身上。就比如说就还是接着我刚才的那个提议啊，就是你先跟孩子建立一个关系，去了解他，等到孩子能够信任你。他开始相信说，哦，其实我爸跟我小时候不一样了，我爸变了，他现在也愿意跟我交朋友了，而且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还不错。那么爸爸是有机会跟孩子去解释的，对吧？你会跟孩子说，其实我并没有像你妈妈说的那个样子。然后呢，包括也可以向孩子解释，就是你妈妈为什么会这么在你面前这么说我呢？其实因为他自己的性格呀，或者我们俩当年的婚姻关系里面有什么什么事儿啊，结果现在特别很不好啊，影响到了你啊。
0: 该道歉还是可以道歉的。
1: 对，我也觉得挺抱歉的。你看我们大人们没有处理好自己的事情，现在影响到了你。就是只要父子两个人有了足够的共处时间，然后呢爸爸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爸爸是爱他的，是愿意为他的快乐幸福去做些什么的，那么有了这个信任基础之后，你就有机会跟孩子去解释啊，去澄清啊，去说一说，哎呀，其实包括爸爸也可以诉说自己的困顿啊，对吧？就是过去那些年我去接你接的少，其实不是我不愿意，你看我这一堆的事儿啊，后来我也再婚了呀。
0: 那这是在美化自己吗？
1: 这没话，
0: 这
1: 是
0: 在解释吗？
1: 这是一个怎么说呢，事实陈述
0: 啊，只陈述事实。
1: 对，陈述事实，
0: 不表达观点。
1: 对，而且像这种陈述事实呢，你就这种陈述事实呢，你不要在一次的这个聊天里面长篇大论的就去讲了。你要和风细雨，今天说三句，后天说两句，循序渐进的跟孩子说一说，我是父亲，但我也是个普通人，我也有我自己的难处。但这个话的原话你不一定非得这么说，但是你是能让孩子感受到，其实我不是说我不爱你，但是你看我自己的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孩子是能理解的，他又不是几岁的孩子了，对吧？他是大人了现在。
0: 所以身为父母也要有这个信心，就是你只要愿意花时间，孩子还是愿意敞开这个心门的。
1: 是的，其实在父子母女的关系里面，孩子在天然的弱势，他是很弱势的。因为比如说从父母的角度，你除了有孩子，你还可以有你的伴侣，你甚至还可以生好多个孩子，但一个孩子只有一个爸爸，只有一个妈妈。他很弱势的，所以就需要父母能够主动的修复关系，不能等着孩子来修复。因为他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的时候，他需要能够让自己先确信了我爸妈妈是爱我的，是在乎我的，他才有那个勇气去跟父母修复关系的。
0: 所以无论你用什么方式，经过什么样的努力，要给孩子这份确信，对吧？
1: 是的，
0: 我是爱你的。这位父亲是说他当时还曾经给孩子写信，但是也断断续续的，到后来有微信了就更不写信了。
1: 这是个好办法。
0: 对，其实写信在你跟对方没有建立一个良好沟通的情况下，它是一个单方面的表达，又能让对方接收到。
1: 是的，而且写信的话呢，它可以有一个充分的情感表达的空间，它比那个微信的一两句话的那种呢，可以谈得更深一些，更全面一些。那么呢，孩子收到信之后，哪怕他没有回信，哪怕他什么都没有说，但他肯定能够看到了这个里面包含着爸爸的一些什么样的情感心意，他在他心里是有印记的。
0: 所以这个爱的印记留下印上，那么就为之后关系的再续前缘哈留下一个基础。
1: 是的，
0: 咱们说的这些是有难度的啊，我们人容易知难而退所以也要给大家打一打这个信心哈，就是孩子是会无条件的爱父母，也会接纳父母的歉意哈。那么咱们再说一下，如果是用一个开放的心态来看这个事，我们知道现实中也有很多能够挺好的驾驭这个关系的哈。你看我们有位听友说，他是离婚了之后虽然另组了家庭，但是呢一直还去看他跟前妻的孩子，但孩子现在大概也十几岁了，初中生了，他们在两个城市，

0: 这但是他有一个疑虑呢，是他前妻一直没有跟孩子说明他们已经离婚的事实。
1: 嗯
0: 嗯，就一直让他扮演的是一个长期在两地分居，但是偶尔会回家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嗯，
0: 这样的一个父亲角色。嗯
1: 嗯，
0: 但是随着孩子的长大呢，他在觉得是不是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啊，是等孩子成年还是怎样，要跟孩子要不要说明这个情况。
1: 我说一个大胆的猜测，其实孩子是知道的，
0: 知道的。嗯，
1: 他只是在配合父母演戏。
0: 嗯，
1: 现在的孩子很聪明的，也非常的敏锐。
0: 嗯，
1: 所以呢，我倒觉得让他配合父母演戏，他也挺辛苦的。
0: 嗯
1: 嗯，那其实呢是这个妈妈有需要。
0: 哦，
1: 妈妈想要维持一个在婚姻里面的一个形象。
0: 嗯，
1: 但是呢，妈妈的这个需要不一定非得让这个她的前夫也得来配合。所以呢，前夫可以选择不配合。与其让孩子陪着你们很辛苦的演戏，还不如大大方方的告诉他说，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现实的情况，以后我们都轻松了，我们都解脱了，不用演戏了。
0: 是的，演戏本身就会丧失他的真诚感，会有各种要藏着掖着的，一个谎言叠加一个谎言的。
1: 是的，实际上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很多的父母呢都会以为，如果就是两个人感情不好了，但是呢，如果不离婚，好像是会让孩子更有这个
0: 安全
1: 感啊，
0: 好像是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1: 对，好像有完整的家庭。但是其实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从孩子的福祉角度啊，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
0: 啊。
1: 因为这样的话，父母就会在孩子面前，制造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两个人不相爱了，也可以继续在一起生活，互相伤害也不要分开。那这样的话就会容易让孩子有一个误解，就是说，哦，那意味着将来我长大了，如果我组建了家庭，我的配偶对我不好，我也要忍受。因为我妈妈就一直忍受着。
0: 或者我爸爸也一直默认着。
1: 对呀，那他们就会误以为，就有可能啊，他会误以为两个人不相爱了，哪怕在一块互相折磨，也不要去
0: 破坏这个婚姻关系。
1: 对，那我就忍受着一辈子，忍受这个痛苦的婚姻。那这可能会导致他不敢结婚了。
0: 或者是他明明在一个痛苦的婚姻关系里，他还在忍受。
1: 对，是的，明明他的伴侣虐待他，但他也觉得说，我就是应该要忍受，因为我妈妈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很负面的示范呢。其实父母就应该跟孩子示范一个说，人是自由的，是有的选的。这段婚姻不幸福，我不是被迫留在这里。而是这是我的选择。那就不一样了。所以你还是可以不离婚，但是你不是被迫的，你是你的选择。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离婚。然后去追求你的幸福。都可以，但是你得让孩子知道这是一个选择而不是被迫。
0: 这是一个选择而不是被迫。从长远的孩子的心理成长和他对关系的建立来说哈，哪怕是离婚可能都好过互相折磨的婚姻关系，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如果是已经离异了的关系啊，让孩子知道实情可能也比隐瞒要好。
1: 是的。
0: 再有一个巨大的误区啊。就是我看到很多网友的评价，就是他的父亲或者他的母亲经常会以我是为了你不离婚。但实际上孩子都是说你离呀。
1: 是的。
0: 就是拿孩子作为自己不离婚的理由。
1: 借口。
0: 那只是一个借口。
1: 对。
0: 其实没有孩子愿意看着父母彼此伤害。还要待在这个婚姻里。
1: 是的，其实这是父母自己的软弱，但是却把这个锅扣到孩
0: 子
1: 头上。
0: 所以如果是你有勇气离婚啊，那你就有勇气向孩子坦言哈。
1: 是的。
0: 如果说我们看到有一些重组的家庭哈，孩子要跟这个异父同母哈，或者是同父异母的孩子们啊共同生活啊，这个时候也挺考验家长的智慧的。
1: 是的。我觉得可能最难的一个点就是父母之间的关系是否牢固。就是重组家庭的这对夫妇。
0: 重组家庭的这对夫妇。
1: 对。
0: 他们都带着各自的孩子，但是如果他们的关系稳固互相信任，互相支持，那么在

0: 对于孩子的这个培养上也会一碗水端平。
1: 是的，就是如果他们俩之间是可以很亲密的，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开诚布公的来交流，那么呢他们在去面对各自的孩子的时候呢，他们就能够也都可以开诚布公的来谈，也就能够很公平公正的去处理家庭内部的一些冲突和矛盾嘛。但是呢一旦这对夫妻他们俩的关系就不是很牢固啊，害怕失去爱呀、害怕对方不高兴啊，害怕等等啊，或者总觉得那个信任也不够啊，要防着点什么呀，那这个时候他们再来处理跟两个不是同父同母生的孩子的关系的时候，其实也是会遇到困难的，因为他们夫妻两个人不能够互相支持拧成一股绳啊。
0: 所以最好还是先建立好夫妻关系哈，
1: 是的，
0: 然后才能理顺亲子关系。
1: 是的，好好的谈恋爱，把两个人的关系弄得很亲密、很信任、有安全感，在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够处理好跟各自孩子的关系。
0: 你看，我们有一听友，他今年已经73岁了。她结婚的时候呢，她的丈夫跟前妻有三个孩子，三个儿子。她前妻是因为出车祸去世了。她认识她前夫的时候，她不到30，虽然大龄，但是呢，也不是没有别的选择。但是她看到她前夫是一个很干净，也能关心她，就暖，比较暖心的，又觉得她带着三个孩子不容易啊，就嫁给了他。嫁给他之后呢？他自己的母亲啊就跟他说，你已经养三个男孩，在那个年代不容易啊，他说你就不见得要自己生了啊，因为在自己生他担心他一碗水端不平。后来他确实因为这个时间精力啊等等诸多方面没有自己再生养孩子，现在他跟他老公啊在北京跟着他其中两个啊老二和老三的儿子生活，又带大了孙女儿。觉得还是挺幸福的。我想这是他自己是一个很豁达的，对于孩子的要求少，他自己付出多啊，但是他倒是甘之如饴。
1: 那真是太好了。说明呢他赢得了丈夫的爱和孩子们的尊敬。
0: 他说他现在想要什么哈，她也会不吝惜的去满足自己，或者是她老公要或者孩子看出来她想要什么啊，就会给她做准备啊，给她买。我说，她要是想吃一块甜点，她老公能给她买一大盒，所以她也都挺欣慰的吧。
1: 能够取得这样圆满的一个结果呢，我觉得有两个前提。一个的话呢是这位女士她自己有充分的安全感。就是她有安全感，能够信任她的丈夫是会对她好的。然后呢就是丈夫对她的爱。她只有在感受到丈夫的爱，然后呢她才敢于说，哦，我可以不需要非得生一个自己的孩子，才能够让我觉得在这个家里面有一个位置。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在家庭里面，女人是否能够感受到丈夫的爱，是这个家庭是否有温暖、是否幸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0: 那女人怎么能感受到丈夫的爱呢？
1: 那就得看这个丈夫能不能够觉醒，能不能够这个认识到他对老婆爱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二的话呢，丈夫是不是能够真的娶一个自己发自内心爱的女人当老婆，对吧？因为爱这个东西不是努力就能得来的，对吗？他如果他就是不爱这个女人，但是他又娶了她，那你说你让他怎么爱？
0: 这也是一种折磨。
1: 对呀，首先他得娶一个自己真心爱的女人，不是因为条件、外貌等等别的东西，而是他真的喜欢这个女人，他跟她结婚。然后换一个角度而言也是一样的，这个女人嫁给这个男人也是因为爱，她喜欢这个男的。然后这个男的对她好，她才能够感觉到说，哦，这是爱。如果是这个女人不爱这个男人，这男人对她再好，那也不觉得是爱呀。
0: 所以前提还是爱。
1: 还是爱。
0: 对。然后这个爱可能既在日常哈，也在一些关键时刻啊，妙不可言。每个具体的人具体的关系可能都有它不同的表达方式。
1: 是的，就一开始是缔结之初的爱，再往后的话就是感情也是可以慢慢培养的，就是如果你真心的对他好，他是能收到的。
0: 然后在共同的战友啊，对吧，共同去应对很多生活中的磨折啊，并肩作战啊，凝练出更多的情感。
1: 是的，包括去了解对方的需求，对吧，他
0: 回应那些需求，
1: 对，你就去回应他的需求。
0: 好的，那。

侯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高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0: 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5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1: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0: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2: 马上开始用枪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3: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4: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8: 每个月的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7: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9: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

0: 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2: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3: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5: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4: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6: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7: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8: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7: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9: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10: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1: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2: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13: 共同
14: 昨晚东北超第6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15: 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14: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6: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14: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万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17: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4: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8: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14: 一项足球赛事。

0: 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 436.9 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0: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六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 10.9 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2: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3: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冬雨报道。
4: 去年九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5: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4: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6: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4: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7: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8: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10: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9: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11: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 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9: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11: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1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3: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4: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3: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4: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3: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4: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迸发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5: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4: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5: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工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工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8: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8: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3: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 1.1 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8: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3: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8: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3: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8: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与中国工商银行山西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张志勇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就进一步深化政银合作、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进行深入交流。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前往市信访接待服务中心调研，并现场接待来访群众。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7月30日，市委书记李新春与中国工商银行山西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张志勇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就进一步深化政银合作、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进行深入交流。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参加，李新春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张志勇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工商银行山西省分行长期以来给予临汾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加快推动传统优势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循环化发展，数字经济、低空经济、微短距经济等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现代服务业、特优农业、文旅产业提质赋能，着力构建具有临汾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走出一条资源型经济地区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临汾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希望工商银行山西省分行充分发挥国有大行金融引领作用，在服务实体经济、产业升级、城市更新、数字经济、文化旅游、社会民生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创新金融产品，优化金融服务，在深化合作中实现共荣共生、互利共赢。市委市政府将持续创优金融生态，健全完善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强化服务保障，为工商银行山西省分行在临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张志勇感谢临汾市委市政府对工商银行山西省分行的关心支持。他表示，临汾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强劲，是一片充满活力、极具潜力的投资热土，将紧密对接临汾发展战略

0: 产业布局，聚焦重点领域，开展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合作，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上持续提升服务质效，为临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金融活水。7月30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前往市信访接待服务中心调研，并现场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纵深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依法依规，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以更多可感可及的惠民成效增进民生福祉。在信访接待室，王岩凤就包联的房屋还迁信访事项与来访群众代表面对面深入交流，认真倾听诉求陈述，并会同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会商，逐一分析问题症结，共同研究解决方案。他指出，群众利益无小事，要始终牢记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政治责任，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带着温度，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随后，王岩峰还随机接待了反映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来访群众，要求有关部门限期核查处置，全力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王岩凤强调，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力、凝聚民心的重要工作，也是检验干部作风、衡量工作成效的标尺。各级各部门要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源头治理、预防为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矛盾纠纷常态化排查预警机制，推动信访工作重心下移、关口前移，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坚持法治思维，注重分类施策，坚决贯彻信访工作条例，对群众合理诉求抓紧解决，对不合理诉求耐心做好解释疏导，确保每一起信访事项都经得起法律和政策的检验。要强化责任担当，跟踪问效，严格落实领导包案和属地责任，加强督查督办和回访核实，坚决杜绝一接了之、一转了之，真正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市政府办公室、市委社会工作部、市财政局、市住建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临汾经济开发区相关负责人参加。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7月30日，市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政法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主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苏兴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董新宇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省委市委关于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有关要求，立足职能定位，主动担当作为，扎实开展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切实守牢安全底线。要抓好公共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树牢底线思维，重点加强对夜市、商圈、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管控，大力推进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切实保障公共安全。要深入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战化运行，抓实抓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强化重点人员管控稳控，切实提升综治中心群众知晓率和矛盾纠纷吸附率、化解率。要持续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和设法设速信访工作，紧盯集中治理两降一升总体目标，压实领导包案责任，用好通报机制，集中攻坚为化解事项，坚决防范极端案事件发生，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7月30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省市人大代表开展以茶代训、优化营商环境专题视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副主任薛凤奎参加。参加视察的省市人大代表

经过专题视察集中培训后，分为两组深入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市医保局、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市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单位，实地视察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成效。视察中，省市人大代表紧盯审批服务、政务便民、惠企政策落地等关键环节，分别在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帮办代办服务区、市医保局服务大厅等处，以企业负责人、办事群众的身份体验相关政务服务流程，了解各项措施执行情况。视察组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企业急难愁盼，推动服务下沉、关口前移，以实招硬招打通堵点、破解难点，全力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提升服务质效，优化办事流程，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做实政策解读，讲好典型案例，真真正正让企业、办事群众看得懂、用得上，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7月29日，我市举办2026年智慧山西专家人才夏令营面对面活动，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东北大学的专家教授、优秀学子及在林人才代表参加活动。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崔玉民出席并致辞。崔玉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各位专家学子表示欢迎。他指出，临汾兼具历史厚度、发展热度和开放气度。产业升级加速推进，新兴赛道不断拓展，人才政策持续完善，为各类人才创新创业、施展才华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多元的发展空间和坚实的政策保障。希望高校专家发挥专业优势，聚焦临汾产业需求，深化校地校企合作，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和创新项目落地转化。希望青年学子深入了解临汾，宣传临汾，带动更多青年人才关注临汾，选择临汾。希望在临人才立足岗位，攻坚创新，培育后备力量，为临汾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各级各部门要主动当好合作联络员、人才服务员和城市宣传员，及时回应专家建议，切实解决人才诉求，以更优环境汇聚各方智慧力量，共同书写临汾的发展依靠人才、发展的临汾成就人才的美好篇章。活动期间，与会人员围绕临汾发展和人才工作进行交流，大家积极建言献策，为临汾人才提质增效、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汇聚良策。参会人员还同步聆听专题讲座，汲取前沿新知，为深化校地合作夯实根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重点内容解读16，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有关内容第二章，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第二节特别规定第47条，人员密集场所的经营单位应当遵守下列安全规定：一、不得擅自改变场所建筑的主体、承重结构、使用功能；二、按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配置安全设施器材，定期进行检测、检验、维修，并记录存档，设置警示、疏散等安全标志，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保证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符合消防技术标准。三、制定安全措施和应急救援预案，配备应急救援人员，定期组织应急演练。四、从业人员应当履行岗位应急救援职责，熟练使用消防器材，熟知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的位置。五、场所实际容纳的人员不得超过行业标准和设计限定的人数。六、播放安全告知，张贴安全须知。七、组织安全检查，及时消除安全事故隐患。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安全事项。7月29日，市政府新闻办公室。

公室举行向前一步满意服务政企快通车新闻发布会，姚都高新区姚都区姚都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主要领导出席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中心主任李峰主持。向前一步满意服务政企快通车是姚都区委区政府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采取的一系列创新举措，目的是为了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持续增强发展动能，持续营造亲商氛围。政企快通车涵盖的六项服务机制分别为12345政企快通车专线服务机制、书记留言板服务机制、领导接待日服务机制、企业一站式服务机制、多元化会企强企服务机制、联席会商会议机制。12345政企快通车专线服务机制依托12345热线增设企业专属坐席，配套限时办结、首接负责、超时默认、逾期追责制度，实现各类诉求统一登记、分流、督办、回访。书记留言板服务机制依托今日姚都公众号开设区委书记留言板，重点解决涉企疑难、重大遗留、梗阻类问题，实现企业主体难点问题专项破解。领导接待日服务机制通过区级领导接待日、月度入企走访等方式听取企业主体诉求，高效解决企业主体在生产经营、项目建设中的急难筹判问题。企业一站式服务机制在区政务服务大厅设立企业一站式综合窗口，配齐专职帮办、专属专员，打通部门数据共享通道，持续提升跨部门办事质效。多元化会企强企服务机制落实全区领导干部包联企业制度，常态化开展政银企对接、人才招聘、产业培训、人才优待等会企举措，构建全方位立体化会企强企服务体系。联席会商会议机制针对以上五项服务机制运行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项目落地梗阻、跨领域跨部门协调难度大的事项，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形成任务清单、台账跟踪、限期消耗，打通多层级协同处置通道。各位听众，这次的零粉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姚都、侯马、襄汾、洪桐、曲沃、义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姚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红铜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席大酒店5楼。